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在中国施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中国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在中国施行，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

0: 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号宣布，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为此，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自己的进步是以小翅膀受罚为代价的，原本的噩梦被小翅膀或添加情节或改写结尾，变得不是个纯粹的噩梦，简直成了欲扬先抑的美梦。别的小精灵把噩梦往孩子的枕边一倒，完成任务就跑了，偏偏小翅膀擅自改变噩梦的性质，不遵守纪律，必须受到惩罚。怎么罚？罚他今天把最最可怕的大妖怪，最最恐怖的大恶魔送到一个小孩子的梦里，必须送。是的，妖怪和妖怪是不一样的。比如怪物有一次竟然受到欢迎，那是只

弟弟很像。他喜欢妖怪，围着小妖怪转了三圈，害怕妖怪才不。这回小男孩知道自己有多勇敢了，不是吹牛，原来他真的这么厉害呢。还有一个实习的小妖怪，简直给妖魔界丢脸，他委屈死了，都快气哭了。他刚进到梦里，就在拐弯的地方狠狠撞在一个人的身上，他都没分清楚是小孩子的舅舅还是叔叔，就被撞得眼冒金星，哇的一声吐出来，把衣服弄脏了。被撞上的人吓得大叫，小妖怪也大叫，

静地直视着自己，目不转睛。这不奇怪，被自己吓傻的观众多了，可阿登的语气一点儿也不慌乱，还带着好奇和兴奋。介绍完自己之后，他友好地问候咔嚓，很高兴认识你，你是谁呀？咔嚓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稀罕事，没有经验，没有心理准备，他懵了，不知所措。不过反应过来的咔嚓马上高兴了，这回有意思，终于遇到对手了，他倒要看看这小家伙到底有多大的胆量和本事。阿登没被吓跑，他歪着头问咔嚓，你怎么不说话呀？这个小孩怎么回事？他是发烧说胡话吗？还敢稳稳当当地坐着不逃跑？乌龟梦到咔嚓，便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奔跑，以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冲刺的健将，可无论乌龟怎么快，看起来也像一只快要停下来的旱冰鞋，死活运不动主人的样子。咔嚓对阿登的威胁手法不断升级，他觉得自己滑稽得像个手忙脚乱的哑剧演员。对咔嚓来说，还需要额外想办法来恐吓人，简直相当于考试作弊，丢人呢。阿登却邀请他一起来吃巧克力，他有三块巧克力，可以分给咔嚓两块。这不是侮辱人吗？这个小男孩怎么回事？他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可熊和豹子也怕咔嚓呀。可恶，咔嚓恼羞成怒，他要揪住阿登的衣领，让自己可怕的脸贴近他，吓死他。怒火燃烧的咔嚓冲过去，力气太大，他没法控制好步子，一下撞到阿登的身上。与陌生的朋友撞了满怀，阿登很高兴。对阿登来说，一个人待着才是噩梦，有朋友来总是好的。我们刚才讲过小帕的故事，如果说以前的小帕总是怕和别人待在一起，那么阿登相反，他怕自己待着，他怕孤独。盲孩子阿登没见过怪物，也没见过什么不怪的物，或者说作为一个盲童，他不知道怪物应该长什么样，所以他不知道应该害怕，就连阿登的梦也模模糊糊的，就像冬夜雨天的窗子撞在一起的时候，阿登碰触到咔嚓，摸起来皮肤有点粗糙。阿登觉得他的新朋友一定是走过很多很远很辛苦的路，而且新朋友不爱说话，是因为害羞还是害怕呢？阿登觉得自己应该主动一些。我看不见，我能摸一摸你吗？必须是摸到的，阿登才能确切感知对方的存在。被触摸的感觉太古怪了，咔嚓从来没有被人抚摸过，咔嚓的毛都竖起来了，坚如钢针。但阿登只是把手放得更轻，小心翼翼的，就像摸刺猬那么温柔，怕呛着方向会让咔嚓不舒服。咔嚓从来没有被这么对待过，一个盲童给予的温柔抚摸，让咔嚓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架被弹奏的钢琴那样感受着美妙。阿登说自己的手指敏感，比眼睛看得还准。咔嚓继续晕晕乎乎，竟然同意阿登摸了自己的脚。你的脚像一面鼓，阿登肯定地说，大象的脚底就是这样的。阿登和咔嚓聊起天来，别人说大象很大，很多个盲人在一起都摸不全，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蒲扇，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绳子。有一个盲人摸的时候，大象正好抬起脚来，他摸到脚底就说大象啊像一面鼓。盲人摸象，咔嚓最喜欢成语了，他知道这个，所以脱口而出。可是咔嚓立即后悔自己这么多嘴，他怕盲人这两个字伤害到阿登，阿登自己可以说，咔嚓不应该这么说的。阿登才不在意呢，他太高兴了，
新朋友

不聋哑，可以和自己说话，何况用盲人摸象来嘲笑盲人是不对的。健康人看大象就是一头大象，盲人能用手看到更多的东西。再说世界很大，是一头大到无边的大象，根本没人能够看得全面。每个人都靠自己来触摸，然后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别人，彼此分享，我们才能知道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阿登喜欢咔嚓，因为他的名字独特，因为他和所有人的长相都不一样，因为他带给阿登新鲜的触感，新鲜的发现。因为没有被摸过，所以咔嚓不知道自己的胳膊底下会有痒痒肉。咔嚓笑得不行，他也从来没有这么笑过，他习惯了每天都气势汹汹。谁也不知道咔嚓会偷偷唱歌给自己。

谁听过他的声音。因为妖怪数量稀少，碰上他们本来是非常幸运的。比如有一种臭臭的花，100年才开一回，一个人活一辈子顶多能见到一回，多幸运呀！尽管臭，妖怪的命运很悲惨，不会像大熊猫、东北虎什么的受到人类保护。是呀，谁想保护妖怪呢？大家都恨不得他们都死光了才好。咔嚓喜欢听表扬，喜欢让大家知道他明白很多成语，喜欢别人夸他的声音好听。人类对妖怪的反应态度永远只有几个，或跑或骂或打或杀，所以咔嚓的心里就变了，好心情变成了坏情绪，小妖怪变成了大妖魔。他习惯和喜欢恐吓，他喜欢自己拥有令人站立的力量，因为这体现出他的价值，让那些不善待自己的人知道什么叫尊重。人类不喜欢妖怪，妖怪还不喜欢人类呢，谁怕谁？可大妖魔咔嚓突然颤抖了两下，他恐慌，因为阿登摸到了自己心脏的位置。怎么摸不到你的心跳？阿登把耳朵贴过去，这么大的妖魔，心跳声却像小小的脉搏。阿登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给咔嚓带来多么大的惊恐。有个成语形容的准确，毛骨悚然。咔嚓仿佛徘徊在噩梦边缘。多年以前，咔嚓听过一个关于妖怪心脏的故事。那时咔嚓还是天真的小咔嚓。有一天他被派送到杜安小朋友那里当噩梦男主角。这个噩梦本来应该晚些送到，但那个快递噩梦的小精灵要去参加森林聚会，他提前把噩梦送到杜安枕边就跑了。小咔嚓埋伏在草丛里，杜安还没有见到他的样子。戴着花镜的奶奶翻着图画书给杜安讲睡前故事，他没发现小孙子已经睡着了，他还在讲。

故事讲了一个小武士，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他跋山涉水找到妖怪。小武士假装和妖怪做朋友，骗取了妖怪的信任，让妖怪把自己的心脏藏在哪里告诉了武士。那可是一个很大的秘密，妖怪从来不告诉别人。于是小武士翻过那座山峰，找到了那只鸭子的巢穴，妖怪的心脏就藏在一个鸭蛋里。武士就把这个鸭蛋打碎了，把妖怪那颗小心翼翼藏好的心脏就这么给打碎了。都是说好了的，都是规定好了的，应该是由妖怪来吓唬人类，怎么回事？这个讲给小孩子听的童话成了小咔嚓的噩梦，怎么成了人类吓唬妖怪呢？妖怪多善良，多信任朋友，才把存放心脏的秘密地点告诉给武士。可是武士只为证明自己勇敢，就无情背叛了友谊，杀死了拿他做朋友的妖怪。

类心脏更靠后面一点的位置，就像用很多条手绢包了一颗很小的豌豆。童话里有一点说没错的，妖怪的心就像鸟蛋一样，又小又易碎。即使是那么大的妖怪，也只有一颗小小的

阿登不怕，他习惯了永远的黑暗里，波浪冲刷堆积岸边的贝壳，像谁摇晃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装满银币的存钱罐儿。阿登告诉咔嚓，在深海里，所有生命都在看不见的黑暗里，可他们不悲伤，多数生物都会发光，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圣诞节。篝火燃烧，他们一起吃棉花糖，不是云朵形状蓬蓬松松的那种棉花糖，是另外一种，看起来像块橡皮泥，但非常神奇。咔嚓帮阿登烤着吃，棉花糖会噼里啪啦地变成一种可以吃的花，再烤一下，焰火之后又变成另外一种花。所以它既是棉花糖，又是桃花糖、樱花糖、桂花糖、玫瑰糖。

灯，咔嚓不会盲闻，可那些触点密电码一样藏在手心里，让他感觉灼热。这次出场，咔嚓在噩梦里没有把孩子吓哭，也许这在妖怪们看来是失手，也许会遭到笑话，不过咔嚓才不怕呢，全世界都笑话他，咔嚓也不怕，这才是大魔王的气度。相比自己的声誉，咔嚓更珍惜阿登，为了朋友牺牲点名誉算什么呢？

样的自己才是英雄。咔嚓，伴咔嚓，伴随着梦境离开的时候，他最后仰望着梦境里的夜空，星星点点，每一颗都闪耀光芒。咔嚓的手指慢慢划过，他觉得星空就是秘密写在天上的盲文。阿登这个名字不仅写在掌心，也隐藏在每个夜晚的星空里。咔嚓一抬头就会看到，不会被风吹跑，也不会被雨滴打落。这样的结果也让小翅膀感到意外惊喜，虽然这是他临时想出来的主意。小翅膀把噩梦快递给阿登，不是欺负一个盲童，小翅膀只是希望阿登因为看不清楚就不会那么害怕。他但愿阿登受到的伤害小一些，再小一些。他可没有想到，孤独的阿登和孤独的咔嚓会成为好朋友。阿嚏，是谁感冒了？原来不是那种感冒的打喷嚏，只是因为想念。阿登自言自语中会提起咔嚓，好像他就在自己身边一样。咔嚓也会自言自语地提起阿登，好像他就在自己身边一样。提起的次数太多，他们彼此就打喷嚏了。无论是谁都会感谢小翅膀，要不然阿登和咔嚓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彼此喜欢的朋友呢？他们的相遇哪怕只有一次都是极为珍贵的。对小翅膀来说，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原来无论怎样的噩梦都存在着美好的可能。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金日江。

0: 伴随着动力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 三亚FM89.1， 琼海FM102.0， 三沙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23到32度，成都多云，20到33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6到35度，仰光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明代自立国以来，出了不少形式古怪的皇帝，如好斗蟋蟀、有蟋蟀天子之称的明宣宗，宠爱比他年长19岁的万贵妃的明宪宗，还有嬉戏无度、自封为大将军率军出征的明武宗，以及好求神仙、对自己子孙都嫌恶的明世宗。世宗自嘉靖20年以后便开始不勤朝政。在这一点上，万历皇帝和他的祖父一模一样，从这些皇帝身上再也看不到祖辈明太祖、明成祖雷厉风行的强硬特质。中国历史悠久，皇帝始终只是政治的产物，政治的轴心则是皇权，但皇权自诞生之日起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始终处在被挑战的位置。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无非是持续的挑战与应对。当某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才发现即使他赢得了天下，

却还是处在各种势力的约束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以一人独治天下。如果遇上英明武断的皇帝，便会想方设法地加强皇权，如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明代立国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废弃了有1000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700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致。然而这时皇权的胜利实际上只是明太祖个人决心的胜利，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朝纲独断，政务繁重，势必将大大增加皇帝自己的工作，所以明太祖才有诗感叹说：百僚已睡正未睡，百僚未起正先起，不如江南

底会再一次抬头。到明太祖孙子明仁宗时，本只是咨询机构的内阁开始参加决策。阁臣草拟诏令，权势随之增大，品质与地位不断地获得提高。到了仁宗之子宣宗手中，开始实行票拟制度来提高行政的效率，内阁权力大大膨胀，甚至超过明初的宰相，号称辅臣。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至此的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制度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实际上政务多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权力受到了内阁的限制，意志也受到阁臣的左右。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内阁和票拟制度也间接促使了宦官势力的崛起。宠信宦官的皇帝往往将批诸的大权交给司礼监代行，内阁的职权最终受到宦官的牵制，因而内阁制度日趋成熟之时，就已经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互相制约的局面。由于内阁学士不常见到皇帝，而宦官却有机会与皇帝朝夕相处，因而承认司礼监的权威并讨好宦官，也就成了享有所作为的内阁大学士的必经之路。即使是权倾朝野的权相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威震天下的内阁首辅，他也只能给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行贿，在他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万历皇帝登基时还不到十岁，不过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自然没有能力担起天下的重任。他所做的仅仅是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票拟按照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再在上朝时将冯保的指示告诉张居正。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万历皇帝也成了制度的傀儡，他的一言一行均由大臣们指导安排，必须符合道德规范。他的私人感情更需

0: 断的性格。18岁的时候，就在皇宫的万历皇帝觉得憋闷的难受，乾清宫管事的牌子太监孙海便叫皇帝效仿镖客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寻欢作乐。一次游到西城，免不得饮酒调情，逢场作戏。酒酣之际，万历命随行的太监唱他喜爱的新曲。小太监整日紧闭宫中，如何会唱那种曲子？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拔出佩剑欲斩小太监，吓得小太监直抖，还是孙海从旁劝解，万历皇帝才灵机一动，笑着说：
1: 头可恕，发不可恕，方显正无戏言。
0: 遂令小太监脱下头巾，割断了一束头发，算作割发代首。随后皇帝在兵帐簇拥的中间戴罪回到乾清宫。万历皇帝整个戏剧化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次日，慈圣太后李彩凤从司礼太监冯宝口中得知儿子的荒唐事，勃然大怒，自着青布袍撤除簪耳，令人宣万历皇帝到慈宁宫。万历一进宫门，见母亲形神服侍，便知道不妙。李太后一一数落儿子的过失，又让左右拿出《汉初霍光传》读给皇帝说：
1: 光给予群臣巨见，白太后巨臣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
0: 说的是西汉霍光辅政时，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荒淫无度，被太后和霍光废掉了皇位。万历想不到一夜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吓得跪在太后面前连连求饶。还是首辅张居正闻讯赶来为皇帝求情，李太后这才表示给万历一个改过的机会，罚万历跪了一个时辰，又让张居正带下罪己手诏，一份给太监们，一份给内阁。乾清宫的太监也被大换血，所有怂恿过皇帝玩乐的太监全部都被赶走。自从这件事后，万历才明白自己是不能放纵的，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忘不了张居正待你的罪己诏中卑微的语气，一想到这诏书是以他的名义发出去，他就无地自容。他开始怨恨那些本是臣僚却夺走了他皇帝权位的人，如张居正，如冯保。可惜周围的人包括李太后在内都没有感知到皇帝日益浓重的不满情绪，更没有人会料

天，万历听课完毕后，预备写大字赐给大臣，冯保也站在一旁，只因为他站得稍微倾斜一些，被万历瞧见，便甩手将饱蘸墨汁的大笔掷到了冯保所穿的大红官服上，淋漓积满。冯保惶恐的程度可想而知，就连站在一旁的首辅张居正也变色失措。但事情还没有就此而止。万历十年，操劳过度的一代名相张居正病逝，终年58岁，之后埋入家乡江陵的墓地。他对大明王朝可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然而他身后却掀起了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他尸骨未寒，一场清算运动便揭开序幕，第一个倒霉的人又是冯保。冯保确实有些得意忘形了，他自是内有李太后做靠山，外有张居正依靠，一直视万历为孩童，甚至连皇帝赏赐宫女东西也要经过他的批准。即使皇帝性格软弱，也常常对这种挟制感到不能容忍。有太监知道

0: 寿宁公主头上。冯琦愕然不已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沈德福左右望了一眼，压低声音说，
1: 跟辽东税监高怀有关。
0: 原来昨晚富春用话语套问高怀是否在寿宁公主府上，顺手递了一张纸给门仆，称那是带给高怀的书信，其实那是京师名妓齐景云去年写给他的一首赠别诗。一虾春庙万里情，断肠芳草断肠鹰，愿将双目提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门仆将书信递给高怀的时候，高怀醉意正浓，略略展开一读，不明所以，便随手丢在一边。然而到半夜时，有人赶来告密，说高怀行踪已泄露，怕是即将有大祸。高怀惊醒过来，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自己秘密回京师的消息怎么会走漏。突然想到那封莫名其妙的书信，招来门仆一问，听说宋书人与驸马在门

0: 快住手！
1: 郭正玉和侍从们不明究竟，见冯琦焦急万分，急忙跟了上去。那群宦官正围住沈德福和仆人暴打，见有人出面干涉，顿时一哄而散。沈德福和仆人横躺在地上，浑身都是尘土和血污，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冯琦忙上前扶起了沈德福，他额头肿起一个大包，两眼散乱，摇摇欲坠，神志已经昏迷。郭正玉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问道：这是沈德福沈公子吗？那些太监为什么要打他？冯琦尚不及答应，忽见角门处急奔出一个人来，头发散乱，撕破的衣冠上血迹斑斑，双脚上只穿着袜子，蓬头赤脚，狼狈不堪，正是驸马冉兴让。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

0: 人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答，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此外，报道指出，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援引上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过去有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双方将停止互相攻击。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的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不过，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相关问题通电话。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

0: 革以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在进一步加剧。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1: 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2: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1: 迪亚里克表示，连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伊朗因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示暂停与美对话，并称计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暗示管控曼德海峡后，特朗普与以总理通话。特朗普还表示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那您如何看目前的美伊局势和未来的走向呢？
3: 其实啊，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这个协议呢，早就似乎临门一脚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啊，迟迟也达不成协议。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认为啊，美伊之间达成一份协议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伊朗对美国呢是毫无信任可言，而且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是在不断的起伏变化的。这个变化的背后呢，实质上就是特朗普要体面啊。那么至少这个协议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赢家，他要体面，而伊朗方面呢，其实也是要赢啊，就是伊朗，因为伊朗方面也要向国内有体面的交代，这就使得这个谈判啊不断的出现起伏，这就是媒体所讲的出现了文本拉锯战啊。一来一回的文本拉锯战。那么第二个障碍呢，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我们看到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美伊谈判又出现新的波折的这个关键时刻，那么以色列呢，在6月1号啊，明显的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行动，军事行动。那么这个升级呢，是越过了红线，一个呢，以色列地面部队呢跨越了利塔尼河，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又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我们知道以色列其实是一直紧紧盯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是不希望美国对伊朗做出妥协啊，他不希望看到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这样一个协议，而伊朗方面呢，又明显的认为美国能不能约束以色列是试金石啊，如果美国不能约束以色列，那么他和美国达成协议毫无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重大的障碍。
0: 那另外呢，美方称以色列称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以政府推迟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但是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您如何看以方的打算？以黎停火的谈判前景又会如何呢？
3: 事实上啊，我认为随着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升级，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事实上已经破裂了啊。据报道啊，就是在伊朗暂停了和美国之间的一切这个文本交换啊谈判之后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的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通了电话，据说是在这个电话中啊，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是非常严厉的啊，责问内塔尼亚胡你是不是疯了啊，甚至声称啊，说内塔尼亚胡不知感恩，说如果没有他，就是没有特朗普，那内塔尼亚胡可能现在已经在监狱里了啊等等。在这一番通话之后啊，特朗普对外声称说以色列不会进军贝鲁特啊，那么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等等等等，释放出来这样信息。但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虽然确实停止了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进军，但是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呢仍然是在各说各话啊。刚才大家也看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坚持要把这个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军事行动按计划继续进行。所以我认为啊，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给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本来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能不能有效的约束这个以色列我认为是很关键的。因为伊朗方面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看着是他反击美国以色列的重要一环，他绝对不会放弃黎巴嫩真主党，好吧。
1: 好的，感谢李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双方战事升级，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以色列近期军事行动相当激进，跨过利塔尼河攻占黎巴嫩南部波夫特堡，大破边境格局。黎巴嫩真主党强硬反击，双方战事升级。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阿联酋海湾新闻报，战略意义非同寻常。文章指出，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官宣已攻占黎巴嫩南部核心战略据点波夫特堡。这座古堡是离南部天然制高点和战略要冲，居高临下可俯瞰整片黎巴嫩南部区域，远眺以色列北部地区。这是2000年以军撤出黎巴嫩后，时隔26年在黎巴嫩境内完成的最深一次军事推进，战略意义非同寻常。以军正步步推进，抢占战略要地。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焦点的消息，以军打击策略发生转变。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策略核心已经发生转变，由边境控制转向纵深打击，从针对真主党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升级为对其组织架构的系统性摧毁。之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以建立军事缓冲区打击真主党前沿阵地为主要目标，如今则试图通过空袭贝鲁特等纵深目标摧毁真主党指挥体系后勤补给，从根本上削弱其战争能力。法新社的消息，激进行动可能引发反噬。以黎所谓的停火一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以军利用每一博弈间隙以焦土政策为自己制造更大的战略缓冲区，如果只是在黎南部扩大地面行动，确实有可能会削弱真主党前沿力量，但若军事行动过于激进，可能会引发反噬。美国和伊朗可能因地区局势变化而调整谈判立场。中东战事影响的评判标准之一是行动能否重构地区稳定局面，还是会激起更大的不满。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消息，中东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色列试图复刻加沙模式掌控边境，内塔尼亚胡借战争转移国内危机，但真主党在黎巴嫩经营数十年，已深度融入黎巴嫩的政治、社会和军事体系，不是单靠军事打击就能消灭的。过度打击反而会激起黎民众的反以情绪，让真主党获得更多支持。黎以战事升级可能促使地区阵营对抗的态势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中东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启蒙。
1: 好的，静华。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6月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

0: 多座城市。当天凌晨1:30左右，基辅传来爆炸声，随即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内多处发生爆炸，乌军防空系统已投入拦截作战。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空袭造成3人死亡，基辅波多利斯基区遭袭后多辆汽车起火，另一处建筑屋顶坠落导弹残骸引发火情，震碎大量玻璃窗。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就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的全球战斗航空计划设立观察员机制展开协调。报道称，此举着眼于未来向第三国出口，将分享战机开发进展等信息。多名相关人士1号透露，日英意三国防长7月中下旬将在英国举行会谈，预计会同意意大利作为首批参与。下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并具备隐身性能，计划于2035年开始部署。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1: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2: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3: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公布，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中国海警的合围巡航行动有何深意？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我们看到，中方也做出了非常有力的回击。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而且以后很有可能向常态化执法迈进。我们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的渔船、科考的船只以及海上航运的船只，那么就都由我们的执法力量来保护。同时呢，我们也提供海上的救援、海事服务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治权在台湾岛四周海域 行

0: 行驶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们历史性的推进了台湾以东海域的海上的执法和海上治理的权益。
1: 好，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静华。
2: 好的，静萌。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升级双边关系，还宣布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这是日菲加强防务安全勾连、搅动地区局势的又一危险步骤，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印度第一邮报的消息，这不是简单的谈判。文章指出，日菲拟建立军事情报共享机制，还宣布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这显然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换与谈判博弈，而是进一步拧紧军事勾连链条，强化阵营对抗。日本一系列举动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借菲律宾的地缘价值，强化自身的军事存在，为推动再军事化和谋求地缘私利寻找新抓手。

0: 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侵害别国海洋权益，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近期与菲律宾的一系列互动正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加速突破军事禁区。日菲高层政要近期互访频繁，期间的互动信息凸显日本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以菲律宾为跳板，加速突破军事禁区的战略意图。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讨论菲律宾方面感兴趣的日本R5V级护卫舰出口问题。日菲两国政府现阶段都倾向选择性叙事，刻意营造紧张氛围，拉帮结派，跳动地区对立。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泰国曼谷邮报或承担更大的安全风险。日本近期不断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安全勾连，加速推进小圈子外交，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强军扩武的野心。日菲双方加强勾连，看似是通过捆绑做大做强自身的战略地位，实则可能陷入外部势力设置的地缘棋局当中，进而承担更大的安全风险。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中国新闻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12: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家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

0: 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0: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3: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4: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3: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5: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3: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2/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3。五个城市五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6: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3: 空降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7: 一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70%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60%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 郑立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8: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的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的往下递减。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立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链的角色。
8: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立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9: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10: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2: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人罕见的

0: 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1: 邱毅人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人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2: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呢？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英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英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是有台独啊，这不是

0: 和邱毅人上演的双簧不过是台独在变换话术包装而已。国台办发言人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 赖清德五月初以偷渡方式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与亲绿媒体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所谓的外交突破。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多家岛内媒体披露，台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更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都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的手中。
0: 台媒援引南非邮政卫报的报道指出，台湾与斯威士兰官员已签署一项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计划在3年内新建一座高达8000万公升的燃料储备设施，而建成后的全部收益将归斯威士兰王室所有。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外事部门官员矢口否认，宣称相关报道是虚假信息。但岛内媒体人核查台当局官方签约文件发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去年就以白纸黑字签下协议，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三项投资加起来金额刚好250亿新台币，等于坐实了南非媒体所称250亿元新台币投资计划确有其事。
2: 表面融资，实际赠与，储油槽啊，把油储在那里，因为它不是生产，不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3: 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来付出贷款，所以这个钱等于是肉包子打狗，这个钱等于送给他们一样。
0: 岛内舆论痛批，当前台湾通胀严重，青年面临低薪、高房价的困境，基层民众生活压力沉重。但赖清德当局不顾岛内民生疾苦，肆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只为堆砌赖清德那虚无缥缈的所谓外交政绩。
3: 开始做，开始外交。其实两岸如果能够维持良性的互动，两岸钱可以少花。
2: 发展两岸关系的和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援，出访靠偷渡，参见靠下跪，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唯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良性互动，才是台湾稳定发展的唯一正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

0: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6月1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12: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1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昨天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此外，当天 SK 海力士公司一个工厂发生火灾，导致有毒气体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3: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59左右，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如城区一处工厂的火药清洗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接警后，出动100余名消防队员和30余台设备展开灭火作业，下午1点左右完全扑灭。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被全部烧毁。当地消防及卫生部门下午举行记者会表示，事发时共有7名工作人员进行作业，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韩华航空。

0: 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此外，当天上午10:32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公司第四园区内，连接两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发生泄漏，七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有毒气体泄漏后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之后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事件处置结束后，工厂的生产设备运行员工。之后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事件处置结束后，工厂的生产设备运行未受影响，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
1: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中国，今天东北、华北一带仍然会被大范围的降雨覆盖，在黑龙江、辽宁、河北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有分散的中到大雨，下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东北、华北的不少地方雨势还会增强，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并仍将多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那么今天在中国的北方，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河北中南部到安徽北部这里都会被高温天气笼罩，城市当中像天津、石家庄和济南今天都将会继续冲击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明天降水全面的展开，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降温8到16度，降温之后呢，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是不足20度的，而华北这里则会降到25度上下。然而在华南这里，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的发展，不仅白天气温将会居高不下，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28度的样子，再加上湿度大，闷热将是全天候的，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榆林阴，15到32度。南充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8度。安庆小雨转阴，24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3度。襄阳阴转多云，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晴，27到3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晴，26到36度。广州阵雨转晴，26到35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

0: 到二十度，罗马小雨十八到二十六度，雅典晴二十一到二十八度，温哥华晴十五到二十四度，渥太华阴转晴十三到二十五度，洛杉矶晴十七到二十二度，墨西哥城小雨十五到二十七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9到1.4米的轻浪的中浪， 黄海北部有0.7到0.9米的轻浪， 黄海南部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东海东部有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台湾海峡有1.4到2米的中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1.6到2米的中浪区， 南海北部有1.2到1.6米的轻浪的中浪， 南海中部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 北部湾有0.9到1.2米的轻浪， 日本海有1.1到2.2米的轻浪的中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 赏明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岸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

0: 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号宣布， 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 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 为此，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有这样一座城市，每逢秋季，它便换上五彩斑斓的新装，用漫山遍野的绚烂秋景迎接着八方来客。无论是层林尽染的极致色彩，还是秋风拂过枝干的簌簌声响，亦或是阳光洒在枫叶上的温暖光晕，都藏着它独有的秋日浪漫。这里就是本溪市，带着对秋日童话的向往， 走进了这座迷人的宝藏之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本溪，那么我会这样表达：本溪是一座四季分明、色彩艳丽的山城。在本溪市境内， 80% 都是山地地形，森林包裹着形态各异的山峰，在四季流转间变换着色彩。而我们这一次呢，也专门选择了颜色最浓郁的季节来到这里，望望身边的大山， 枫叶领衔，树叶们在秋风的吹拂之下也各现其色。东北无花胜有花的金秋序曲就这样在天地之间演奏起来了。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早在5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庙后山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遗址，因此被称为东北第一人的故乡。如今的本溪更是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坡陌，胜景如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76.31%， 位居辽宁省首位。境内河流多达 251条， 也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带着对本溪历史渊源与生态奥秘的探寻，我们跟随东北大学教授陈家富一同来到市区里的最高点平顶山。陈老师，我们在这个平顶山上的这个观景台上往下去看，就会发现本溪这座城市好像真的是在山地当中去寻找地方，慢慢建起来这么一座城市哈。
3: 那它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地形特点是什么样的？我们北溪市的话叫巴山一水一分田啊，是一座被山地森林包围的城市。北溪市也是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国家地质公园，有着35亿年的一个地球演化历史。现在脚下的位置，我们岩石形成时候距今大概是十几亿年，而我们山下这些小山帮， 它大概是1.2亿年前火山喷发的。远处我们看到那些石灰石矿，大概是4亿年奥陶纪的灰岩。我们本溪是以矿业立市的，本溪地区的铁矿，然后还有煤矿、石灰石矿，还有硅石，确实为我们初期的这个
1: 中国重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这是名副其实的宝藏之城。
1: 没错。

0: 没错。
1: 本溪煤铁资源优质且丰富，明代时这里已是辽东重要的产铁区，到了清代更成为中国东北的采煤冶铁中心。进入近现代，

0: 多的地质奇观。
1: 陈老师，坐这儿吧。
2: 你好。哎，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3: 对，
1: 这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3: 对，就是我们这个北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嗯，全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的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1: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3: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0: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若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3: 好，天骄，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它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哎，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下来的。
1: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哈。
3: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1: 这是海洋、啊、
3: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啊、贝壳啊，都会有。
0: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陈家富告诉我们，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这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有蕴藏深厚的地热资源。告别陈家富后，摄制组驱车前往汤沟。如今汤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1: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4: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层林尽染的、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
4: 首先咱们汤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原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0: 汤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儿，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金秋时节，在氤氲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1: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温度也都不一样。
4: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呀、红酒浴呀、汉方浴啊，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呢，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啊，那主打的是这个康养。
1: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4: 对，
1: 我来试一试。
4: 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0: 意中舒缓过来，再沿着山间步道漫步，看红叶随脚步轻轻飘落，听风吹过树梢的轻响。这份与自然贴得极近的松弛，正是汤沟温泉最独特的魅力。一口暖汤成记忆，满山红枫绘秋韵，带您遇见本溪的诗意时光。
1: 山上有红色、黄色，然后还有从黄转到红的那个渐变的色彩，是错落有致，非常的漂亮。
0: 宝藏之城，本色山水吸引天下，正在播出。本溪市下辖的本溪满族自治县是一座风景秀丽的生态小城，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仅能欣赏层林尽染的红叶，感受浓郁的秋日诗意，还能品味一道承载百年记忆的特色美食。带着对这道传统美食的好奇，早上7点我们便来到县城内的一条主干道，探寻它的踪迹。
1: 这里呢是本溪县的迎宾路，可以说是进入本溪县的一条主要的通道。不过看到街道两边会发现有很多的羊汤馆，因为这儿的小试羊汤可以说是来到这里一定要尝的美食了，我们也得尝一尝。吴师傅早。
2: 你好。
1: 您好。
2: 哎，客人你好。
1: 哎呦，我发现这街上好多的羊汤店呀。
2: 啊，对呀，啊，我们这是我们的当地特色。我们这个地方吧盛产这种云山羊，这个山羊呢肉质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个就是为一种特色的美食。
1: 我们特意赶大早来，就是因为想看看您是怎么熬羊汤的。
2: 哦，可以，来往里进屋吧。
1: 赶得上哈。
2: 赶得上，赶得上。哦，哎，好的。
0: 本溪满族自治县的羊汤已有数百年历史，是满蒙汉文化交融的全羊汤代表。这里也是本溪当地羊汤馆最集中的地方。刚走进饭馆，便能看见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景象。
1: 哇，热火朝天呢。
2: 这是我们今天现宰杀的新鲜的羊肉。
1: 您好，师傅。早上好。哎呀，几点钟就起来忙活啦？
2: 4点多吧，5点钟吧，天没亮。
1: 4、5点，每天都这样吗？
2: 是的。
1: 其实我这么一看，这原料这是全羊汤，是吧？
2: 对对对，
1: 就是羊肉、羊杂都在里面，
2: 都在里头，
1: 一起在一个锅里煮吗？
2: 在一个锅里煮。我们汤锅都是特制的，底下是大铁锅。
1: 呵，这么深呐，这有多深呐，吴师傅啊？
2: 能煮60到80羊左右。
0: 吴连文告诉我们，熬制好羊汤必须用上等火候，他使用的是本溪当地的松木，这正是保证羊汤品质的关键。小试羊汤的制作并不复杂，将羊肉在锅中摆放规整后，只需加入少量花椒与八角。核心是最大程度保留汤汁醇厚的本味。吴连军告诉我们，今天锅里足足放了5只羊，全是4年以上的荣山羊，总共有600多斤羊肉。伴着火力旺盛的柴火，烹煮2个多小时后，再焖上一会儿，鲜嫩的羊肉就可以出锅了。
1: 哇，2个多小时过去了，现在锅盖也打开了哈，这肉完全变颜色了，看起来都好像软软嫩嫩的。
2: 对，
1: 汤的这个颜色也出来了，刚才是清水，现在好像都已经变成这个有点乳白色的感觉了。
2: 现在基本都到位了，这老软嫩的东西，比如说这羊排，还有这小腿儿。
1: 那其实这个羊真的是没什么膻味儿啊，站在这儿闻起来就感觉只有香味儿，特别香。
0: 大铁锅里肥瘦相间的羊肋条，紧实弹牙的羊腿肉，带着筋膜的各类羊杂，在滚沸的汤水中慢慢舒展，油脂悄悄融进汤里，连带着羊骨也吸出醇厚鲜香。羊肉煮好后，吴连军把切好的羊肉和羊血块一同放进小锅里，再熬煮几分钟，待两种食材的风味充分融合，一份鲜香浓郁的羊汤就做好了。
1: 这么丰盛的一桌呀，吴师傅，然后这也是新鲜熬好的这个羊汤，然后还给我们准备的这是羊蹄
2: 啊，羊蹄
1: 盘羊蹄，然后这个呢
2: 羊里脊肉炒的这个青椒。
1: 那我们从羊汤开始尝起。
3: 好啊，
1: 好，
3: 来，您先请。
1: 其实这么一锅里面也是有羊肉有羊杂，是不是？嗯，
3: 对，主要的是肉和血。
1: 哦，来看我撒上这个葱花。

0: 香菜之后哈、啊，马上这个汤色变得颜色更加的丰富了。尝尝看，嗯，好鲜，嗯，好鲜啊，有一种很清澈的感觉。
1: 哎，对，
0: 其实看到汤色有一点白白的，我们知道这个汤色一变白，它是把这个肉里面的一些这个油脂是熬进去了，熬化了，
1: 熬化了。
0: 但是表面的油花非常非常少，很淡淡的一层。
1: 对。
0: 然后喝着这个汤，清清爽爽的，吃着这个肉呢，就是原汁原味的肉香味儿。
1: 对对。
0: 这个血的味道也特别好，就是它很弹
1: 啊，对对对，
0: 很滑嫩。
2: 青椒炒里脊，清爽滑嫩；红烧羊蹄则软糯脱骨，酱香浓郁。每一寸肉都裹着醇厚卤味。吴连文告诉我们，在小市镇，一锅羊肉汤里的肉和血的配比很有讲究，大约是四两肉配三两血。这样煮出的羊汤，汤肥而不腻，肉厚而不柴。目前，本溪满族自治县有大大小小的羊汤餐饮企业180余家，其中130多户在县城内经营。作为深受辽宁省内外消费者喜爱的特色美食，当地羊汤产业已形成规模，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离开羊汤馆后，身上带着阵阵暖意，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也像来到这里的游客一样，开启了追风的一天。说到来本溪赏枫，关门山是一处绕不开的打卡地，这里不仅是当地秋日风景的核心地标，更因树种丰富，色彩层次鲜明，成为无数游客追寻极致枫红的必到之处。
0: 你好，小仙姐。
3: 你好。
0: 哇，我们大早上赶过来，我发现今天来这么多的人呐。
3: 对呀、啊，现在是我们枫叶最好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都来看我们这个红叶了。
4: 我们可以回头看那边儿、这个山呢，就是我们的关门山，看到了吗？标有关门山三个大字的，是因为这两座山峰，它是一大一小，一阔一窄，形如要关起来的山门一样而得名关门山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景色哈、我10年前的时候来过，但是10年前我是可能夏天的时候来的，还是绿山啊。但现在呢，就全部这个颜色都出来了，真正到了关门山最漂亮的季节。
3: 告诉我美不美？
0: 美，真的很美。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是有层次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转过来看一下，就是这边山上有红色、黄色，然后还有从黄转到红的那个渐变的色彩、所以它的浓淡哈、是错落有致，非常的漂亮。
2: 唐京轩告诉我们，每年9月中旬至10月末是欣赏关门山枫叶的最佳时节。每到这个时候，峡谷间的枫树褪去翠绿，换上橙红金黄的盛装，山间溪流被两岸枫影染成满是诗意的色彩，溪面上还浮着些许枫叶，有的独自随波逐流，有的凑在一起顺着水势飘游，把清澈的溪水运出一串红影。往来的游客纷纷拿出手机和相机，定格下这山间独有的秋日美景。
0: 小萱姐，这里也太好看了吧！
3: 好看吧？
0: 这是我们现在相当于已经开始上山了，是吗？
3: 我们还是在这个沟谷当中穿行。看眼前景色，这么漂亮的地方就叫五彩湖，都是真正的山泉水，符合国家1类地表水，不经过处理可以直接做生活水来用的。
0: 哇，那太宝贵了！
3: 我想您已经知道这个五彩湖为什么得名了吧？因为您看这个湖中的倒影。是吧？
0: 是，它太漂亮了，就是谷里面的倒影，就那个水一倒影，它稍微有点模糊，所以那感觉是一个大块的色彩。
3: 对对对。
0: 然后你再抬头往上一看，哎，这个具象的景色就出来了。其实这么丰富的颜色，也是因为山上有非常丰富的树种。
3: 对，像我们整个景区这个森林植物有148棵921种，枫树和柞树占我们整个森林比重的65%，树种不一样，色彩也是不一样的啊。
2: 关门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5%，行走在这里，溪水潺潺，瀑布飞溅，仿佛一头扎进了天然氧吧。沿着山谷里的步道继续向上，大约半小时后，素有天下第一峰之称的枫王树景点便出现在眼前。

0: 哇，走到这儿来啊，我刚才觉得我随手捡了一片叶子已经很红了，但看到它我发现真的是红的发亮啊，艳红艳红的。
1: 好多朋友都是慕名而来到我们这个关门山景区来打卡拍照，就为了拍这棵蜂王树啊。这棵蜂王树它每年红的是最早的，颜色是最艳丽的，姿态像一个天然的盆景一样，非常的舒展。
0: 是
1: 角数呢也是最齐全的，可以同时在这棵蜂王树上找到九角和十一角的枫叶，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其他的树都是单一的三五七九。

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9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黄海 北部有0.7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东海东部有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台湾海峡有1.4到2米的中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1.6到2米的中浪区。

0: 1.9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1到2.2米的清浪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到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棵有着100多年树龄的枫树，枝桠向四周舒展着，像撑开一把巨大的红伞。满树枫叶红得浓烈又厚重，层层叠叠坠在枝头，风一吹就簌簌作响。偶尔还会有几片红叶轻轻飘落。唐青轩告诉我们，每年秋雨刚过，蜂王就会酿出色动成香的极致嫣红，但维系这极致的色彩却特别短暂，只有5天到7天，因此也有着蜂王有灵性，赏色亦虚圆的说法。看着周围的游客纷纷捡起地上的枫叶，举着它和枫树合影，我们也忍不住加入到拾取枫叶的队伍中，想把这份秋日的红晕悄悄收入手中。
3: 我们捡了这么多叶子哈，有黄的，有红的，然后也有这种橙红色的哈，包括现在我们身后还有这种绿色的。
4: 对呀，
3: 这儿是有几种枫树啊？
4: 其实在我们这个景区呢，分布了12种之多的这样的枫树种类。像我们这个枫树呢，和北京香山的红叶是有区别的。香山的红叶呢，树种是黄栌，我们关门山这个枫树呢叫做槭树。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是元宝槭，
3: 元宝槭
4: 这个通常是我们的五角枫和七角枫，它就是不会变红的，就是这种金黄色的，金灿灿的。那这个呢就是假色槭，一般假色槭的颜色是最艳丽的，
3: 就是跟那个蜂王那棵树是一样的，是不是？
4: 对对对、还有这种那个半红半黄的，这种呢是花色槭，这里还有那种特别细小的精致的，那个是鸡爪槭。
2: 这些形态颜色各异的叶子装点出枫树独有的秋日模样，有的边缘带着细密的锯齿，红的像团小火苗，有的是掌状裂叶，黄中透着浅粉，还有的叶片小巧圆润，裹着淡淡的橙晕，多彩缤纷。大家手里捧着满满一把叶子，对着阳光比对它们的纹路，连歌声里都浸着秋日的轻快。这大概就是在关门山遇见风景最治愈的模样。
4: 岁岁年年唱给你听，
2: 翠岭藏真身，冰酒酿清甜，品味环人山水滋养的风物与传承。
3: 先来拥抱你一个清香，然后马上是一个很浓郁的香味。
5: 是的，是的。
2: 宝藏之城，本色山水吸迎天下正在播出。本溪是一座资源富集的城市，这里不仅拥有广袤的森林与澄澈的湖泊，更蕴藏着储量可观、种类繁多的矿产与物产资源。从本溪市区出发，向东行驶约2小时，摄制组便踏入了环仁满族自治县的地界。这里既延续了本溪一脉相承的山水灵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除此之外，这片土地还藏着一段沉淀千年的历史印记，等待被探寻。
3: 康局，这个广场这个公园很漂亮啊。
6: 这个广场啊，是一个环县游客和环县市民休闲娱乐

0: 的一个场所，原来是一个怀义县的垃圾场。
1: 哦，
0: 完是2019年10月改造竣工，
1: 嗯，
0: 建了这个广场，重新做了一个张悦雕像。张悦就是我们第一知县，1877年我们怀义县建县，1878年张悦他用周易八卦的建城理念建了这个八卦城。
2: 桓仁满族自治县县城坐落在浑江水冲击而成的小平原上，从空中俯瞰，哈达河水与浑江水迂回环绕，形成典型的太极阴阳鱼图形。八卦城恰好就坐落在阳鱼位置。
0: 就是
2: 康宏伟介绍，时至今日，当地新开通的城市道路仍延续着八卦城顺应山水走向的建造理念，完整保留了原有的城市肌理。城内留存的一段古城墙也在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0: 你看看我们这段墙啊，是怀义县的一段古城墙，
1: 古城墙
0: 也是我们怀义县八卦城这个老城墙里头的唯一留存的一段古城墙。
1: 嗯，
0: 这段墙呢全长是39米，最高的处那个4米，宽呢是4米，整个城墙呢就是原石和糯米砌的，所以这段城墙应该说也见证了怀仁140多年的建城历史。地方，所以
2: 告别康老师后，我们从这段古城墙出发，循着烟火气往市集方向走，很快就抵达了桓仁深荣市场。这里没有城墙的厚重，却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形态饱满，每一根都透着桓仁山水滋养的灵气。
3: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4: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6个集。
3: 哦，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4: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2: 桓仁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桓仁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宁夏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宁夏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桓仁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3: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5: 对呀。
3: 啊，
5: 保水分呢？
3: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保存多久？
5: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但是呢，我们要求讲五行俱全。
3: 嗯。
5: 要求呢有纹，首先圆膀圆炉。
3: 圆膀圆炉。
5: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
3: 嗯，
5: 顺灵体的这种，
3: 嗯，
5: 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1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到下面这是钉，纹体虚炉钉，这个就是钉，它这个虚子上面有疙瘩，
3: 哦，
5: 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拿手的。
3: 是是是。
2: 唐博介绍，宁夏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宁夏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宁夏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宁夏山参后，需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修养才能再次复种。
3: 您好，您这个是自家种的参吗？
6: 对。
3: 哦，这都是多少年的呀？
6: 这都是18、19年的。
3: 哦，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6: 对对对对。
3: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6: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
3: 啊，
6: 这个纹呢、啊、鹿丸比较密实，
3: 啊，
6: 完了这个。

0: 这个体呀、啊，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1: 就完整一些是吗？
0: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1: 比这种要好。
0: 对，地彩不一样。
1: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0: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彩啊，拿出来很轻很轻的，不显微形成多了。
1: 哦。
0: 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得很重。皮彩啊，拿出来很轻很轻的，不显微形成多了。
1: 哦。
0: 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得很重的。嗯，也颜色不一样
1: 哦、所以要选这种颠起来还轻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
0: 泡酒的。
1: 泡酒喝。
0: 对对对，泡酒的，看看行情。看着
2: 好深。杨国孝是桓仁满族自治县本地人，自小就与人参打交道，家里也种着不少林下参。见到我们对人参很感兴趣，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家中坐坐。离开人参市场后，摄制组驱车前往杨国孝家。途中，我们路过环龙湖水库，这片水域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库容量34.6亿立方米，是辽宁省最大的水库。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也是桓仁冰葡萄酒的原料原产地。于是我们稍作停留，在这里找到了收购葡萄的桓仁冰酒协会会长蔡龙林。
3: 啊，也可以。现在这个就我们就进到这个威德尔这个葡萄园了。
1: 这个葡萄好漂亮啊！今天是因为阴天啊，如果有阳光的话，感觉它像那个通透的绿宝石一样。
3: 是那个琥珀色，到最后你要像这个这串葡萄，它结得很密，长得越结实，说明它做果做得越好。你看我们的葡萄皮要厚，粒儿要小，就是第一呢，抗寒能力比较强；第二，它的柄还要粗，它能挂得住，它不会掉果。
1: 我们可以尝一下吗？
3: 可以尝一下的，
1: 可以尝一下。
3: 来，给你来一颗，你看。
1: 我现在尝尝味道。嗯，它的这个口感其实挺清爽的，甜酸都有一点儿，葡萄皮没有那么重的涩味儿。
3: 对，
1: 虽然厚，但是它其实还是果香比较浓。
3: 是是，果香。嗯，因为这威德尔这个葡萄品种呢，本身它那个最典型的香气，它是花香和蜜香。
1: 哎，是的。
2: 蔡龙林介绍，目前桓仁满族自治县的冰葡萄种植基地已达3000多亩，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冰葡萄。

0: 葡萄的亩产大约650公斤，每年的采收时间是12月下旬。它是一种源自法国的白葡萄品种，由白玉泥与白谢瓦尔杂交而成。
1: 它不像现实葡萄。
0: 威德尔葡萄成熟期长，含糖量高，果汁丰富，是酿造冰酒的理想原料。
2: 这么好的山水孕育出来了好的葡萄哈，我们现在一起来尝一尝这个酝酿出来的酒。其实刚才风一吹都可以闻到这个酒香了。
1: 是的是的，你看这颜色
2: 还有一点金黄色。
1: 对的，金黄色。
2: 那蔡会长您教教大家哈，教教我们，比如说怎么来判断这是一杯好的冰酒。
1: 观色看着金黄锃亮。对，这瓶酒首先从感官上就非常好了。然后呢闻香。
2: 闻香，它的这个味道其实是果香、花香。

0: 好像一下子很缓解口腔的干燥。
1: 是是是是，
2: 饮用冰酒的最佳温度为4摄氏度至8摄氏度。我们在室外拍摄期间，刚好品尝到了这款冰酒的独特风味。告别蔡龙林后，我们继续前行，车行1小时，便抵达了遥前数村的山深谷。这里正是杨国孝的林下山参种植基地。
0: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3: 这是原来的四明乡姚前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啊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嗯，而且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2: 杨国孝是桓人祭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
0: 杨叔，这是开始准备工具了。
3: 是啊，
0: 这都是什么工具呀？
4: 这个属于签儿，抠货那个用那个竹签的。哦，
0: 就是慢慢的把土抠出来的。
3: 对啊、
0: 嗯。然后这个呢？
4: 这个是锯。
0: 哦，锯。
4: 拉树根的。这个剪子是绞树根的。
0: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把头棍儿。
0: 所以您这个带一个红绸带哈，
3: 对对对，
0: 大家能够看到方向。
3: 对，葫芦五帝钱，一个是辟邪，再一个招财嘛。过去啊，放山呐、用它，那不草嘛，高嘛，深呐、长得矮呀、把这一扒拉，你就能发现这个山参了。还有一个是防身工具、相互扒拉草，有蛇呀，有什么的呀，你这有声音呢，它就跑掉了。
2: 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0: 这个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3: 对，涨水冲的，人参呢怕积水，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大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0: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3: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人参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放山讲欲寻山参，断树下，断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参叶上，就容易犯病，把参叶就打掉了。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2: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林下山参。每年7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林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3: 看到没？这个杆就是。啊？
0: 这是
3: 这个杆儿，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啊，
0: 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儿。
3: 当然把这个拴上，防止它跑掉。
0: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3: 对，完了把树叶
0: 刨开。
3: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哎呀，这耗动，这就耗的刻掉了。
0: 那有点可惜啊。嗯。啊，这个身躯很密呀、像头发丝一样。
3: 对，
0: 我们能拿起来吗？
3: 把它挺起来，抬出来。
0: 抬出来了。
3: 哎，这颗大山参。啊，
0: 真的好大个儿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你看，
0: 很漂亮的。
3: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0: 是。
3: 这有一个残点，这不俩路嘛。每年的越冬的时候啊，它这个向下收缩，收缩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0: 年轮一样是吧？
3: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2: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身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 采挖完成后，还要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

0: 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
2: 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1: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2: 尝尝。
1: 哎呀，好鲜啊。
2: 淡淡的一股生的清香，
3: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放的，
1: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2: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2: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2: 对，
1: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2: 对，
1: 汤变得很清甜哈。
2: 隔几天
0: 杨国孝告诉我们，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珍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怀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1: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2: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仁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仁呢力大。真的也是，
1: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2: 对，
3: 它里面的羊那个非常饱满。
0: 谈及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更充满期待。作为东北地区难得的同时坐拥水洞秘境、枫红胜景、康养温泉及人参、冰酒等特色风物的山水之城，本溪依托壮丽的地质奇观与丰饶的物产资源，为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将自然禀赋转化成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而未来，人们将继续用守护和匠心不断丰厚这座宝藏之城的底蕴，续写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在中国施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中国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在中国施行，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

0: 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号宣布，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为此，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与海相拥，内陆与港口联动，一边是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与运营组织中心重庆造享誉海内外，一边是海南杨浦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随着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持续落地，内陆与海岛双向联动正在激活西部对外开放的全新功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琼渝合作，对话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解读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何让内陆造通江达海，让自贸港红利惠及西部，共话山海协同发展新未来。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海南与重庆，一个面朝大海，一个立足内陆，一个正在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另一个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两者同处国家开放大局，同担区域发展使命，区位功能互补，产业协同性强，通道衔接紧密，形成了天然的协调分工。但是如果穷于联动，则能让更多内陆国货扬帆出海。近期呢，一批重庆制造的汽油泵产品经由海南杨浦港中转顺利发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依托铁海联运全国一体化通关模式，这批货物仅用36小时就完成港口无缝衔接，全程高效便捷。本次货物通过一单制联运模式经杨浦港顺畅出运，这也是穷于多式联运通道常态化运行的又一鲜活实证，标志着穷与两地从通道连接迈向物流协同、产业协同、制度协同的新阶段。关于穷与两地合作的

0: 更多内容，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请他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蔡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蔡先生，那在您看来，重庆海南两地合作的这个战略契合点它到底在哪里呢？
1: 确实是啊，近年来啊，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应该说海南积极的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这样一些战略部署，深化与广东啊、粤港澳大湾区啊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省市的这样一些合作，应该说通过这两年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海南与广东的产业园合作啊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园区啊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果。那么封关运作之后啊，那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加快释放呢，应该说海南与国内相关的省份继续加强合作，充分的发挥彼此的优势，实现一个定位互补、优势互补的作用，应该说高度符合国家关于区域联动发展的战略部署。那么具体到从海南与重庆的合作来讲应该说这也是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一部分。那么总体的契合点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双方发展的定位应该说具有较多的这样一个合作的空间，特别是重庆也是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的省份，经过9年多的发展，应该说重庆在自由贸易实验区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果。那么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应该说在制度创新方面和重庆有很多可以对接和合作的空间。那么另外从发展的方向来讲，那么重庆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的这样一个物流的中心，也是国家西部的开发的重要的战略支点。那么海南呢，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航运枢纽，特别是作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应该说两个地区两个省份在战略定位和对外开放上面有重大的合作空间。另外的话，从产业的角度而言呢，那么重庆近年来应该说在制造业领域，特别是在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这些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那么海南呢，在制造业领域呢，刚好和重庆可以实现一个有机的互补。

0: 一些政策的落地呢，应该可以为打造这样的一些新的合作模式提供一个政策的空间，比如说可以打造重庆研发、海南制造、全球出口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产业链合作的新模式另外的话从通道或者交通互联互通的角度来讲，那么目前实际上已经开通了很多重庆和海南杨浦港的这样一些铁海联运的航班，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机制性合作可以共同的打造物流和贸易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些新的大的通道，这个我想也是琼玉合作的一个战略契合点。
1: 嗯，有这么多战略契合点啊，比如说有这个发展定位优势互补啊，空间合作很大，而且两地呢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战略定位呀、开放合作方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契合点，同时还有您说的这个合作的模式哈，两地可以打造新的合作模式，在物流啊、在贸易方面都可以加强合作。那这么多的战略契合点，那您觉得哈，这个海南、重庆两地合作，那如今还有哪些困境，或者说还有哪些堵点需要进一步的去打通呢？
0: 确实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地就深化合作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些成功的尝试但是展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合作空间，应该说未来还有很多的深入合作的空间。那么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多式联运，那么目前呢，虽然已经开通了这样的一些班次，但是总体来看，这样的一些班列的密度啊，或者稳定性啊还不足，未来啊应该继续的加强在货物贸易以及通关运输啊等领域的这样一些规则和制度的合作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在相关的税收啊、海关通关啊这些领域都有一系列的新的政策的规定，应该说接下来琼玉双方应该继续加强在规则和标准互认领域的合作。那么特别是未来结合自贸港封关以后的政策，在货物的出岛信用通关以及相关的货物的申报领域也可以继续的加强合作另外的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在产业合作的深度方面，目前呢合作的项目虽然已经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合作项目，但我们总体来看呢，这样一些合作的项目的数量还比较少，特别是充分利用自贸港的这样的一些核心政策实现自贸港优势和重庆产业优势的这样一些深度合作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项目还不够，所以未来要积极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务实合作，特别是通过产业园区和产业链的合作继续加深这样一些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另外的话未来还要继续在双方的这样一些政务标准或者政务办理这样的一些互联互通上面继续做更多的软联通的工作。
1: 嗯，两地在这个标准还有规则互认方面要进一步的去加强合作，还有这个产业合作的深度广度方面，同时也要下功夫啊。那在前面的节目中，其实蔡先生我们提到哈，重庆制造的汽油泵产品呢，经由海南杨浦港中转发往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这也标志着呢，琼渝两地从通道连接迈向物流协同、产业协同、制度协同的新的阶段。那么您看，这种重庆造的产品经杨浦港出海，优势与效率又体现在哪里呢？
0: 确实是啊，今年来为了继续提高中国西部，特别是内陆省份的出海效率，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应该说发挥了这样一个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提高运输的效率方面。那么海南与重庆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这样一些通道的打开，实际上着重突出了几个特点。那么一个就是通过铁海联运和一体化通关的方式，减少了转关境或者相关的管理上的一个衔接，可以通过在极短的时间内，30多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港口的衔接。一方面呢，比传统的这种沿海的这样的一个铁路的运输速度得到了较快的提升。那么另外呢，在规则上面通过这种全程的这种一单制特别是通过不拆箱一次报关的方式，可以让中转的时间得到了大幅的压缩。那么另外呢，对于企业来讲，应该说它的成本也得到了这个下降，特别是海南自贸港中赋予了杨浦港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包括了祈愿港退税加注保税航油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重庆的货物通过杨浦港这个出关，可以享受到一系列的税收和成本方面的 优惠政策，特别是通过多地海关的这样的一个

0: 密切的合作开通的重庆到湛江再到海口三地海关的联动之后实现了这种铁海联运的规模化那么让通关的时间和综合的物流成本都得到了一个较快的这个下降。那么另外从对外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网络来讲近年来杨浦港呢积极的开通到东南亚以及到其他地区的这样一些密集的或者更加高效的这种班轮航线特别是延伸到更多的东南亚和中东或者美洲这样的一些主要的港口城市，应该说在航线网络和这个吞吐效率方面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所以通过两地的这样的一个分拨或者集拼的这样的一些新模式可以大幅的为企业降低成本和提升通关的一些效率。
1: 嗯，蔡先生，您刚才提到重庆和海南合作哈，那可以通过陆海、新东道、铁海联运等等方式。确实，如果海南和重庆联手呢，能够让更多的内陆制造呢扬帆出海。那除了出海运输这一个合作方式，重庆企业赴海南，那还有哪些赛道，您觉得可以去布局呢？
0: 实际上是在这次的区域合作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了先进制造、国际贸易、旅游消费以及跨境金融。我想这些都是充分的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可以重点开拓的领域。那么比如说在先进制造领域，那么一方面呢可以充分的利用重庆在这个医疗器械装备制造等领域的这样一些优势，那么再结合海南零关税和低税率的政策，可以大大的降低重庆企业在海南布局的成本。那比如说重庆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在海南落地之后，可以通过零关税的方式购买这样的一些进口的加工检测的这样一些设备，另外那个相关的原辅料也可以通过零关税的方式进行进口。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合作呢，实际上可以打造一个重庆研发，也就是重庆的这样一个制造能力的这样一个外溢效应，再结合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这样的一些政策，然后实现一个

0: 可以看到重庆的许多景点在国际上都成为这个热点，成为网红城市。因此，两地在这样的一些共同组团，打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消费的产品，共同打造更多这种品牌的运营方面，也有许多的这个合作机会。比如说，重庆可以积极的参与海南的消博会啊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活动，来更好的展示重庆的旅游品牌。那么另外呢，两地可以在共同的打造这样一些面向境外旅客的核心的客源地和新的这样旅游产品方面，也可以继续加强合作。那么另外呢，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呢，实际上这个也是自贸港的一些优势，那么可以充分结合重庆在西伯陆海新通道领域的这样一些贸易急剧的枢纽，来共同的用好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由便利这样的一些政策，在跨境金融啊和全球的供应链方面实现一些务实的合作。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2: 蔡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海南和重庆合作的四大赛道，有先进制造、国际贸易、旅游消费、跨境金融哈。那您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自贸港政策深度融合的这个背景之下，如果重庆的企业想要在海南注册公司，那您看应该如何利用自贸港的一系列税收的优惠政策来实现成本的这个优化和市场的最大化的利益呢？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呢？
0: 确实是应该说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那么应该说可以为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中国内地省份的这样一些企业提供一些新的发展机遇。那么首先我们从成本的角度来谈，应该说海南自贸港除了一系列的要素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方面，在税收财政方面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优惠政策。那么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政策，那么在重庆的这样一些制造贸易文旅金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实际上在海南自贸港通过实质性运营，那么可以享受到企业所得税15%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那么另外呢对这样的一些个人所得税政策呢也可以享受到15%的优惠政策，从而为企业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那么另外降低高层次人才的这样一些税负提供一个较大的支撑。那么另外呢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应该说零关税的这个税目的清单得到了极大的扩大，那么实际上是为相关的企业来进口零关税的这样一些生产设备原辅料等这样的一些零关税的产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企业采购的环节。那么另外呢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政策呢，可以开拓一些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具有在制造业领域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些重庆的企业呢，可以通过发展一些两头在外或者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这样一些加工的模式，通过相关的进口料件在海南进行加工增值之后，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免关税，那么实际上呢也可以大大的提升企业的成本的优势。那么最后市场方面呢，应该说可以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在贸易投资以及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为相关的企业来布局全球的市场提供更好的助力，特别是在金融领域，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样的 EF 账户可以为企业更好的实现全球的资金和订单的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结算从而助力企业更好的开拓全球市场。
2: 蔡先生，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海南重庆两地合作有这么大的合作空间，您同时也提到呢，重庆企业可以利用

0: 海南自贸港的平台的这个效应啊，可以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啊。我们说重庆企业如果利用好海南自贸港这个开放的新高地啊，其实可以实现本土研发制造加上海南中转出海加上全球市场布局，这样一举多得的好处哈。那么这对于我国西部制造业转型您觉得有着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
1: 确实是啊，应该说海南作为沿海的省份和地区，那么重庆呢作为内陆的省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呢，实际上对推动我国西部地区的这样一些产业转型升级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我们西部省份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实际上面临的最重要的制约，那么就是出海的这个距离比较远，那么成本比较高，所以导致在许多方面的这样一些产业链比较短。那么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些内陆腹地和沿海省份的合作，特别是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让内陆的这样一些腹地省份变成开放的前沿，特别是通过这种高效的

0: 海南自贸港的税收的优惠政策啊，为企业实现区域和全球的销售啊，提供一系列的助力。
1: 蔡先生，其实我们也知道，海南自贸港它其实有着非常独特的区域优势，同时也有着政策优势啊、制度创新的潜力。那海南自贸港也正在从地理节点加速升级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这个战略枢纽和制度枢纽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想啊？无论是重庆还是其他的内陆省市，如果加强与海南的联手合作的话，其实都是有机会可以去共同的开拓东盟等海外市场呢？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想呢？
0: 应该说近年来啊，东盟从整体的发展来角度来讲，在经济的增速和市场的稳定性方面在全球可以说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应该说东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相关的省份也得加快的对东盟的产业进行相关的开发。那么海南呢，是从区位上来讲，是我国与东盟合作的这样一个处于这样一个前沿的位置。那么近年来随着自贸港建设的加快啊，海南加速布局面向东盟的这样一些空中和海上的这样一些航线，应该说与东盟的这种物流和海上的空中的互联互通正在加速的发展。那么另外从产业的角度来讲，那么可以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优惠政策，再结合相关省市在比如说热带农业资源和制造业领域的这样优势，通过共同的打造合作的产业链，可以更好的开拓东盟市场。
1: 好，那蔡主任，您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您觉得海南和重庆琼渝两地在通道、产业、制度三方面协同发展的话，将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动能呢？
0: 确实是，应该说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释放实际上包括海南与重庆在内这样的一些省份的合作应该说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我想第一个方面呢，可以是在通道和网络方面特别是就海南与重庆合作而言通过共同的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质量，可以继续的让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原来的物流通道升级为应该说经济合作的这样一个大动脉继续带动双方与东盟国家相关国家在物流经贸产业领域的合作应该说也成为我国可以成为我国外贸新的这样的一些增长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通过产业领域的产业链的合作，可以继续做强面向东盟的比如说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这样一些新的领域的合作可以为我国继续提升外贸的附加值和外贸的规模做出贡献。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想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规则领域的合作可以更多的实现刚才我们提出的包括多式联运数据跨境离岸贸易等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先行先试和制度创新，从而为我国的制度性开放共同提供新的经验和新的探索。
1: 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的分析解读。从铁海联运到多式联运，从政策对接到产业协同，琼渝两地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枢纽，让内陆腹地与国际海港紧密相连。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更多重庆造、西部造将从杨浦港驶向全球，奏响山海协同、开放共赢的时代强音。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蔡先生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

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

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我们来欢迎他。
2: 杨浩您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上期节目我们提到了你们这个香水的实体店啊，是选在了骑楼。
2: 我也看到有关的报道，你提到说

0: 从海南出发去到东南亚那边讨生活去嘛，所以说才会有骑楼这个古建筑群。然后这骑楼文化或者说骑楼这些建筑的形成，也是因为这批下南洋的人在南洋赚到了钱，赚到了这些所谓的资金，以及说学到了知识，然后他们再把这些钱和知识带回，就响应当时的政府号召，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嘛。我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正好去年12月18号正好封关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也是国外留学回来，包括说我们团队其实也一半以上都是国外留学背景回来的留学生，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会跟下南洋的人其实会有一些些类似，就是下南洋然后在国外
1: 情感共鸣哈，
0: 对情感共鸣，就学到的东西，赚到的钱，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然后正好又卡到自由贸易港封关这个时间节点，所以说我会有一些些比较那种独特的这种使命感和这种价值感在身上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也是沿用了一些就是骑楼这边灯塔的，就是那个钟楼的那么一个设计理念在里面，因为本身那个钟楼它就是所谓这种闯海精神的这种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载体吧，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就用了很多这种钟楼的这个元素进到我们这个店里面去。
1: 在这个装潢这个方面，还是就是结合了骑楼原本的一种风貌去设计。
0: 对，是的，就是我们是摘取了它那个骑楼的那个，就是那个钟楼嘛，钟楼它其实就是一个闯海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这么一个体现，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就在设计过程中，因为我们找了是一个建筑师，然后他就把在这些建筑元素，就这个钟楼的一些建筑元素全部重新拆解了以后，再做成了一个门店里面的这么一个视觉展示吧。然后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就从远处看的话，一二楼看在一起，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这么一个钟楼。对，
1: 那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设计。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消费者进来之后，他肯定也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在里面。那你们在给消费者试香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吗？我一般理解就可能说，哎，我想试试这瓶香水，然后人家给我在试纸上喷一点，然后在鼻子前面晃一晃，大概是我试香的这个过程啊。在你们的这个店面里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0: 我们的店面
1: 呢？
0: 我们会更加推荐客户直接上敷带走，很舍得用香水啊。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我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就喷在手上带走，因为确实精油就是这个香水是在上敷流，它才会有个更好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是推荐大家来我们这闻闻香水，你喷点香水走，哪怕你不买，那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1: 店面里面的人流量每天大概是多少？多吗？
0: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骑楼的外延，所以说本质上我们不太会吃到特别多来源于骑楼的流量。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人多一点，比如说骑楼这边旅游旺季的话，可能一天进店可能会有个100个人上下吧。然后如果说淡季的话，可能一天进面可能就是40、50、60这样，旺季可能会多一点，150、200这样可能会多一点。对，
1: 哎，跟我们聊聊你的这个日常工作有哪些吧？
0: 淡季的话，可能我会更加偏向于说去做一些企业内的一些管理流程上的一些优化。以及说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问题沟通，然后以及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外接的一些资源对接吧，可能就偏向于这一块。然后可能我偶尔会自己拍一些视频，然后剪视频啥。
1: 也是结合了新媒体的工作。
0: 对，然后晚上我还会直播。
1: 我猜想你应该是在直播当中讲故事，因为直播当中肯定不能让消费者去闻闻这个香水试香，这是不可能的。
0: 可能我更偏向于说讲一是香水背后的故事，然后可能也会聊一些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工作情况和就是目前的发展情况吧，就我也会跟他聊这些，因为确实就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坦荡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然后就会跟大家就是聊着聊呢，聊着聊呢，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话多，就是说以后可能就说了很多东西。
1: 杨浩，我想问你一下，在你现在的香水的产品系列当中啊，如果让你挑一款，你会介绍哪个？就这款香水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
0: 有意义的话，可能我会讲白沙尘雾吧。因为那瓶香水是我们的第一系列，也是海南系列。然后那瓶香水其实最核心的灵感是来源于老爸茶，味道是那种柠檬加茶再加沉香的这种偏清凉一点、清淡一点的那种柑橘茶香调。那为什么说这瓶比较有意义呢？也是因为我觉得这瓶香水吧，确实它是我们做的第一瓶香水。我们想通过海南本地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体现出来海南整个省给人的这种情绪感觉。就是我希望，就是说海南给人这种情绪感觉，它能被一个气味具象化。然后这边像主要讲的是那种松弛感嘛，那我们就会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去体现这个松弛感呢？然后有段
1: 老
0: 时间，
1: 爸
0: 就我们的
1: 茶确实，
0: 就跟那个我们的调香师就在路边闲逛，然后就看到就是路边的这种老爸茶经常会有 很多的这种，就是下午两三点会有这种阿叔阿婆坐在地方喝茶嘛，我那一幕是对我来讲是很松弛的，因为至少就对标北上广一线这种省会城市来讲，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就下午两三点。

0: 能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街路边的一个摊儿上面，在那喝茶聊天，是吧？然后我们就进去感受一下那氛围，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人会点一些喝的，有像柠檬水啊，有像绿茶啊，然后也会点咖啡，但本质上咖啡的味道它太沉了，就太重了，所以说我们就取了柠檬和茶的这个概念。当时也就开始就找资源嘛，然后最后就找到乐东的香水柠檬那边的果农，我们找他要了一批这种刺果，然后萃了这种香水柠檬精油，然后我们又找到就是农垦下面那个白沙绿茶，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想做这件事，他们也很喜欢，就给了我们一批这种绿茶和红茶的这种原材料，然后我们自己萃了一些提取液以后，就做了这瓶香水，叫白沙晨雾。那其实这瓶想要诠释给人，就是代表海南的这种松弛感。然后我们给他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它最后呈现出来那种画面感呢，就像是你去到白沙的那边，就这种茶园边上这种民宿，早上六七点的时候，你打开窗，你就看到那绵延万里的那种茶园上面就轻轻地浮了一层那种薄雾，然后那个柑橘的感觉就像是早上六七点钟打破那种雾气的第一束那种微弱的那种阳光一样，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治愈人，也是非常松弛的。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就是这支香水是适合任何场景，不管说通勤啊、工作啊、约会啊、社交都是很适合的。那支香水就是这么样轻轻柔柔、非常淡淡的，整体给你的质感就非常好，就是会让你那种松弛下来，会让你闲下来，会让你静下来那种味道。然后就做这瓶香水，对。
1: 杨浩，你很会描述，你不仅会讲故事，还很会描述这个画面。我能想象到这个，我喷到这个香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柑橘、柠檬，就很
0: 对，
1: 清香，
0: 是的，是
1: 很
0: 的，
1: 清
0: 是
1: 爽。
0: 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瓶香水也是，门店目前夏天卖的最好的一支。
1: 很适合夏天，清爽。
0: 对，
1: 哎，
0: 对，
1: 那应该适合海南的一年四季，可以
0: 是
1: 这么
0: 的，
1: 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总说你会讲故事吗？那这是你觉得讲的最好的一个故事吗？和香水结合在一起。
0: 就是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孩子，所以说现在每一瓶香水其实我都有故事，而且都是如数家珍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个创始人，或者说你想要把这品牌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

0: 以乡为媒，扎根自茂港的创业故事。
1: 就是你刚才描述这个由老爸茶得到了灵感设计的一款香水，我当时也会很心动，就是原因在于说它特别，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这种小众款的，就是别人很难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这么一款香水。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自然香氛，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2: 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从我视角来看，因为其实这一块是我自己也蛮有认知的，它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也更相关，就是我愿意去买一些那种非常好的大牌大的 logo。 但其实这一两年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人他已经对这种大牌这种大 logo 已经去魅了，现在大家反而会喜欢去穿一些偏向那个有个概念叫老前锋嘛，是吧是吧。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样，它其实跟我心路历程也是一样，我到大学以后我就不爱买这些大牌了，我可能会去买一些那种比较有质感的衣服，或者说去买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牌子，再到后面我可能就对牌不牌子这个东西我已经
1: 不追求品牌了，
2: 不追求品牌了、
1: 质感。
2: 但是我、对我可能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有比较好的质感。近一两年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愿意去买一些那种反而是那种更加低调一点的东西，是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展的这么一个历程。那包括说是我们做香水，那可能我们做的香水它可能就但凡你有一些对生活品质有一些
1: 追求的人，审美，我觉得
2: 审美的人，
1: 对，
2: 你一定能感知到，就是我们家香水一定会比现在市面上那种香精香油要更好。
1: 聊了这么多，我现在想让你回顾一下，就是最早的时候你可能去留学想学艺术类的，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这可能不太有性价比啊，毕竟出国一趟也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你还是学了商科。现在你创业了，比如说你当时决定创业，然后也是和艺术相关的吧，去结合起来去创业，父母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2: 我父母是会比较希望我能在体制内，但是我并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是不太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我这个人的想法就是他不能笼统的归结于说叛逆，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孝顺的人，我也很知道就我爸妈是很爱我，但是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对我的他们给我做的规划，或者说他们想让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是因为是他们，我希望我能过出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就我骨子里面我很认同他们，我也很爱他们，但是就是涉及到个人选择问题，因为毕竟就是我的人生应该我做主嘛，就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是我要为我的人生去做负责，就在这一块的话我是不太会愿意跟他们妥协，但可能会有些吵架了，但是我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不合吧，但是本质上还是 OK 的。
1: 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期望的，这种期望更多的还是说父母想要把自己理念当中的所有的好的给孩子。
2: 对，
1: 我觉得杨浩的选择更像你在选择衣服和一些产品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我是追求一种品牌了，我是更注重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好的，我自己
2: 的
1: 选择。
2: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得为自己负责嘛，就是因为其实比如说你也觉得就是说在父母的羽翼下你可能能过好自己的一生，那我觉得也是种选择，但是你就得接受万一比如说父母让你干了一份你不想干的工作，但是他觉得他有前途，但是问题是那个环境他就不是你喜欢的，你会觉得你很焦躁，你会觉得你很煎熬，但是当初你自己做了选择，是吧，既然做了选择，那你要为自己做选择承担后果，哪怕这个东西你不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创业也好像你以前的工作也好，它都有煎熬，煎熬的东西不同，就是可能你现在自己去创业去打拼还会遇到很多事情，让你经历无数难熬的时刻，无数睡不着的夜晚，但是这种煎熬可能是你更倾向于去选择的，
2: 是
1: 更适合你的。
2: 对，因为这些煎熬是我在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承受这一部分的煎熬，并且我也最后
1: 心甘情愿的，
2: 心甘情愿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归结到最后归结的那个原因，归结处是在我自己，而不在于你父母。就万一啊，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家里跟小孩跟父母吵架，也是因为都是你，都怪你让我怎么样，他们就会怪别人。但问题点是，这个事情就怪别人，这个事情就是很容易产生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嫌隙嘛，是吧？那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既然你得为你自己选择，就你要承担你自己的选择，就哪怕说这事情归到最后，那其实归因还是你如果说你不想，你拒绝就好了，是不是？你也不拒绝，你也同意了，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受的。
1: 聊完杨浩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们来最后一个小部分回归到你的香水，就是有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直是致力于把原生态的自然风物去转化成好闻又耐闻的这个香气，你觉得核心要把控好哪些关键的细节呢？
2: 关键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点还是说，就是 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香水都是香精为主，那为

0: 什么我们愿意用精油，那肯定精油是一个更长、更苦、更慢的一条道，这也是成本更多。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吧。我觉得最核心是这点啊，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你得非常自豪的讲，就是说这
1: 摸着
0: 东
1: 良。
0: 西。

0: 上涨了以后，你的资金或者你的利润能不能跑得平你的投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护城河。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摸着良心，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做好产品，做好品牌，是吧？就是你也不要想，就是说短期内很短的就想把这钱赚到。那我本身做这个品牌，我就想说，这是我人生中，目前来讲，我也因为人是善变的，我也没办法说再讲，就是说可能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会怎么想。但至少目前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我接下来人生里面我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会说短期以内我就会考虑，就是说杀鸡取卵或者做一些非常伤害品牌的一件事，那我就不会去做。我就希望它能做慢一点，做实一点，真的对海南本地的农户增收有意义，对这个市场或者对消费者都是有意义的。那对我来讲也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长存的、能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品牌。
1: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会建议大家挑选香气时优先贴合自身哪种感受去选择？
0: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吧，就是嗅觉是最直观的，你喜欢就是喜欢。
1: 哎，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商场里面用那个试纸试的香，我觉得特别好闻，然后我就买一瓶，但是我回来再喷的时候，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了，就感觉这个
0: 它是
1: 味道不一样了。
0: 因为你闻的是前调，你刚喷出来闻的是前调，但是香水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前中后，所以说你可能只是喜欢前调的味，中后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
1: 这还是要时间去证明，我得在那个商场里面待久一点。
0: 对，或者说，就是说你那个，你可以就刚喷出来，喷在试纸上闻，然后你可以有喷一点点在你的自己皮肤上，然后稍微拿手腕给它搓热一点点，就是因为本身酒精散发就是偏热一点点，它散发会更快，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更快的进入到中后调，所以说你可以要求它，或者你跟它讲说能不能喷一点在皮肤上，然后你喷在皮肤的手腕上，然后两只手稍微抹。就是摩擦一会儿，把那个温度升高一点点，然后你就能，它就很快就能进到中后调了，你就能闻到了中后调是什么样的味道。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喷香水的时候啊，就是留香也不是很长嘛，就像你说的前期、中期、后期，这个香味儿可能我最后慢慢的适应了，我也喜欢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买一个30毫升的，我发现我有很多瓶香水，但是到最后没有一瓶是用完的，可能就还有大半瓶，我就又有新的香水进来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
0: 对，
1: 对
0: 是
1: 对，
0: 的，
1: 这
0: 是
1: 是
0: 的。
1: 为什么呢？
0: 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那瓶香水吧，可能是刚喷出来是酒精刺激度很高的，然后也有可能它留香不是很长，也有可能它喷浓了会有点让人不舒服，所以最后你选择就是不怎么喷。
1: 就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太适合去买那种特别大剂量的，就是说30、50的，可能对我来说都有点
0: 对，
1: 多了。
0: 是的，是的。但是就像我们消费者是会有用完的情况出现的。就是他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喷我们家香水。
1: 杨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了多次，你参加了那个消博会，对吧？
0: 对，
1: 这是你第一次带着你的这个商品参加消博会吗？你有什么
0: 对，
1: 样
0: 是
1: 的
0: 的。
1: 感想呢？
0: 我的感想的话就是，反正挺感触的吧，因为我
1: 我看你
0: 前
1: 接
0: 一，
1: 受很多采访报道，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点，因为前刚来海南前1年半都是在办消博会，就是我是消博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品牌称，以一个参展商
1: 身
0: 的身
1: 份
0: 份
1: 不一
0: 喷
1: 样
0: 的，
1: 了，
0: 身份不一样，对，所以说就是感触良多嘛。然后确实也是在整个展会期间，包括说像媒体啊、官方啊，还有组委会啊，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展商，就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都传递了很多这种善意和这种帮助吧。所以说
1: 年
0: 这
1: 轻
0: 点是
1: 人，
0: 让我，
1: 这种
0: 对，
1: 活力，
0: 然后就是还蛮感触的。然后再有一点的话，确实就是有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去讲一讲，就是说我到底是作为一个年轻一代，因为我发现有一群人愿意去听一听年轻人在讲的，或者说愿意能让年轻人发声，是吧？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也会持续的、继续的去跟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我想怎么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也希望就是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一块是有机会的。那这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消博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1: 其实消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更广范围
0: 对
1: 的
0: 对
1: 人
0: 对，
1: 接
0: 那
1: 触
0: 肯
1: 到这
0: 定。
1: 个产品。那你接下来有哪些这种小众的自然风物还有兴趣要放到这种香气创作当中吗？
0: 那我们会继续说跟农垦一起，也就是说跟香音所一起，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继续再探索一些新的一些这种芳香植物出来吧。然后，也就是说本身有一些既定的原材料，本身今年我们也会想做，比如说像青花椒啊，然后以及说香草啊这些，我们可能今年也会继续再做一些出来。
1: 最后你就也给那些像你一样的年轻人想要在海

0: 难创业的，说一说你的这种感受、想法、建议，或者说几句话。
1: 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海南闯一闯，看一看，试一试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我们要走向全球，包括说要中国的品牌要走出海，是吧？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整个规划层面来讲的话，海南它是符合这一个规划的。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真的切身实地的来到海南，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脑子，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一下海南，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因为对我来讲，这地方真的是有机会的。
0: 好的，说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杨浩。杨浩深耕海南本土特色香氛创作，用心描摹独属于海岛的山海浪漫与烟火风情，也衷心的祝福你和这个福记香水能够芬芳致远，声名远扬啊！也再次感谢杨浩参与我们本次的采访，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杨浩再见，
1: 再见再见，拜拜。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6: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6月2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中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

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此前五年里，中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 1.1 亿人。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全国超 9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6月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中英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0: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亚太浏览，缅甸善邦南坎镇爆炸事件致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国外交部表示，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内容。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6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缅甸一处仓库爆炸事故提问。林健表示，日前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协助。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两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

0: 斯现在协助啊这个战争的一些呼声逐渐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80%的俄罗斯居民啊支持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呢也有接近70%的这个俄罗斯啊这个老百姓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这也说明呢俄罗斯需要啊去安抚啊老百姓啊来平定民心和军心。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最近啊，进入2020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以及俄罗斯的重要的机场啊，还有一些交通物流设施的这种打击呢，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呢，在激烈的报复啊，看我们看到5月22号，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在乌控区的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造成了约20多人的这个死亡啊，40多人受伤。俄罗斯呢，也采取了激烈的报复。那么现在呢，处于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这个提醒乌克兰啊，如果不啊回到谈判桌之前，俄罗斯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包括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的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应该看到啊，我觉得现在普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接近尾声啊，也可能预示着俄罗斯在军事上有可能大动作。我们看到5月份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啊，据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掌握说啊，有可能俄军通过啊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再次发动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甚至说啊要掌握了啊俄白两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未必是空穴来风，也说明呢俄罗斯呢有可能会采取极限手段来打破僵局。那普京这种啊政治上的宣示啊所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告诉乌克兰和告诉欧洲，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啊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核战争啊。俄罗斯绝不会啊按照西方的逻辑啊去被耗下去、被困下去啊。最后要说的，现在俄乌啊仍然是僵局。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逐渐固化，从这个2026年以来呢，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双方的战略的这个打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纵深，比如说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括利沃夫啊、敖德萨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战略目标、军工厂进行了频繁的打击，就是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同样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啊，包括乌拉尔，甚至到车臣共和国这些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打击，也使得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的成本啊和损失逐渐上升啊，反倒是和谈处于一种僵局。我们看到美国啊在调停上啊逐渐放手之后呢，啊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是一种困局，而普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增加压力。
1: 确实像张老师反复提到的，目前僵局固化是现在的一个主题词。另外王老师怎么看呢？尤其是俄罗斯最近在乌东战场上这种攻势突然是这种加大力度升级，您觉得这是一种战术上的回复，是

0: 投入实战。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援助。28号，泽连斯基访问瑞典期间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其采购150架鹰狮战斗机计划的第一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方已明确将鹰狮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表示，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此前，俄国防部曾公布，据称在8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多家公司的地址，并警告称，如果不停止对乌军援，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另据俄媒报道，俄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听取了关于将俄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报道称，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0: 乌克兰求购的瑞典的鹰狮战机与之前西方支援的 F-16 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如果说批量交付能够说打破俄罗斯的空中封锁的这种控制权的这种封锁吗？
2: 应该说瑞典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啊，它所生产的鹰狮战机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短距起降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它所携带的流型导弹对于俄罗斯的 R-37M 的中程的弹的空空导弹具有一定的压制，在120到200公里左右，可以说对俄军具有拒止作用。而且呢据说后勤保障的这种成本也比 F-16 要强一些，可以说购买鹰狮啊无疑会增强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但是还是要看到鹰狮战机的这个购买对于整个欧局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36架的这个鹰狮战机相对于俄罗斯数百架的苏-30战机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战场的整体态势。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局势，重点实际上是在无人机啊，俄乌人机在承担了几乎70%-80%的杀伤作用。可以见得，即便有鹰狮战机啊，它所最能够提供的空中支援和空中的这种打击还是作用有限的。俄乌是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战争，没有啊北约的这个系统的情报和这个通信链的支持的话，鹰狮战机作用也很有限。所以呢，瑞典更多的是体现了对乌克兰的这种一贯的支持。从最近乌克兰的这个外交可以看出，它重点将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以及老欧洲国家作为球员的一个重要方向啊，通过军购军贸作为球员的一个重要方向啊，通过军购军贸进行立场的捆绑。
0: 那如果对比战场上无人机方面，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谁更有优势一些？我们看到俄罗斯将这个本国的这种国产的系统星链加入到前线的无人机战斗当中，对于补短板来说有多大作用？
3: 俄罗斯的这个星链，俄罗斯的这个叫做卫星互联网系统，就是黎明啊，它是在3月23号发射的，16颗卫星已经这个入轨了。按照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先完成相应的在轨测试，那么在战场上实际的这个使用。做一下这个测试，要到2027年的时候，大约能够在轨的卫星数量能达到900颗卫星。那么从这种能力上来讲的话呢，跟这个乌克兰使用的美国星链来讲，可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美国的星链的数量在现在目前在轨的7000颗以上，那么到了明年发射的时候，可能就要基本上接近10000颗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说覆盖的范围，俄罗斯只是一个相应的局部，那么这个星链肯定是覆盖在一个很广的范围。那么从2026年的2月份，这个乌克兰要求美国切断俄罗斯能够使用这种星链互联网之后，可以看到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就表明在这个星链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过程中，对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不管是在时延情报的这种准确性，以及这种叫做无人机的纵深导航能力来讲的话，显然都比俄罗斯这个是要这个强很多的。那么俄罗斯现在目前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从原来的没有到现在有，那么可能还要后续积累一定的经验，到了明年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可能在战场上的效果可能才会逐渐的体现出来。
0: 所以普京也表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3: 对，
0: 那么就在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新的风波又开始暗流涌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7号至28号，欧盟各国外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是否应该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但最终未做出任何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关于谁应该担任特使的争论是俄罗斯想让欧盟落入的陷阱。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

0: 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此前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29号当天，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他还警告称，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企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1: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我们看到欧盟就与俄罗斯的这种正式沟通开始中断了。那为什么4年后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急于重启呢？
2: 欧盟重启俄罗斯对话，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困境确实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年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核风险明显所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份俄罗斯举行的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核演习，那么这里都使用了包括陆基、潜基以及

0: 对话的代表，事实上也暴露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也就是说，现在欧洲有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或者说温和反俄的，也就是德法，他们认为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离不开俄罗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波兰以及北欧国家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啊，跟俄罗斯服软，未来可能欧洲会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说明呢，欧洲现在没有共识，也没有准备好跟俄罗斯对话。
1: 我们还关注到一点，就是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这又说明什么呢？
0: 亚美尼亚的特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有纳卡的一些争端，在这个纳卡在2020年和2021年的2022年这些陆续的一些这个争端中啊，由于俄罗斯受俄乌冲突牵制啊，他没有对亚美尼亚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亚美尼亚呢转而向欧洲靠拢，在外交上试图呢跟欧洲啊拉近。但是俄罗斯呀不欢迎亚美尼亚，他认为亚美尼亚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伴，是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组织。所以双方现在关系啊比较紧张，但是呢这是一个小矛盾，因为他们还是停留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上的斗争。

0: 能力要升级，海基和大基量新的核潜艇也要进行这个服役。第三个，要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伙伴国要建立一个核的共享的这个机制，增强情报以及这个预警方面的一些这个互通互联。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法国在这个熔岩想进一步发挥它的核力量的重要的这个作用。此前呢，有九个国家参与，现在挪威进一步参与，表明在这个欧洲在俄乌冲突之中，俄罗斯的威胁背景之下，想增强自身的核威慑力量。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强调它的这种自主，欧洲的这个自主，以及法国对核武器的绝对的控制权。但是这种这个加入呢，并不是要跟俄罗斯展开相应的直接的这个对抗，你法国绝对的控制，另外北约中间仍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我们将会跟随嘉宾一起走进越南的惠安古镇以及马来西亚的古晋。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9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黄海北部有0.7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东海东部有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有1.4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6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2到1.6米的清浪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9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1到2.2米的清浪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越南的惠安古镇以及马来西亚的古晋。越南的惠安古镇以黄墙、灯笼、中日欧融合建筑和秋盆河夜景闻名，199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马来西亚的古晋别称猫城，街头随处可见猫的雕塑、猫的壁画。惠安古镇是静态保存的古代商港遗址，主打沉浸式历史氛围。古晋是动态的热带城市，侧重自然与多民族都市体验。好，有请做客今天节目的第一位嘉宾张毅。张毅，我想对于不少的中国游客来说呢，越南的惠安还是比较陌生的，或者只是知道惠安是越南的一座古镇。
6: 对的，其实是一处很有名的古镇，
7: 是
6: 就是在这边，如果是欧洲来的游客，或者是很多其他地方来的游客，他们很多人第一次首选都会直接去惠安，因为它是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它附近也有一个机场，岘港的机场。
7: 而且呢，这个古镇在1999年的时候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 是的，这个古镇是比较有名，在于它整个古镇都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里面，而不是说其中的几个景点在这种文化遗产名录里面，它是全镇被评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15到19世纪的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的这个过程中保留下了很多很完好的古建筑，很漂亮。
7: 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惠安？
6: 对的。
7: 在惠安待了多久呢？
6: 在惠安应该待了4到5天吧。
7: 4到5天。
6: 就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是其实定了2天的行程，然后到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的要有意思多，然后就决定再多待2到3天的样子。
7: 那说说你对惠安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6: 第一印象它真的是个古镇，因为我

0: 行程是从南边到北边走，那最开始去胡志明市，然后去大腊，然后去芽庄，然后到惠安，是看到的第一个完整的这种非常有历史的城市。因为越南它发展很快，它很多城市其实并不是，你并不能看到很多的古建筑，特别是在南部、北部其实有很多。惠安是真正第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仿佛是17、18
1: 真
0: 世
1: 正
0: 纪
1: 的
0: 的这
1: 古
0: 么一
1: 镇
0: 个。
1: 啊，
0: 而且，修缮的是，就它的这种修缮风格也是，不完全新，但是也不很旧，仿佛还有
1: 修
0: 一种
1: 旧如
0: 旧的
1: 旧
0: 感
1: 的感
0: 觉。
1: 觉，对吧？
0: 有的，对的。
1: 然后还没有被过度的开发。
0: 这看怎么讲，过度开发确实人很多，因为我是也是就是刚刚农历新年之后我就迁去的，
1: 游客
0: 那
1: 很
0: 当地
1: 多。
0: 人，当地游客很多，不光是这个外国来的游客，当地人好像也愿意到这个惠安去看一看。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所以蛮有意思。
1: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十足的古镇，
0: 对的，十足的古镇很漂亮。其
1: 很
0: 实
1: 漂
0: 按
1: 亮。
0: 照越南的标准来看，它有水、有建筑、有树、有那种小船，还有灯笼，就是很漂亮。
1: 据说古代的时候，中国人到越南第一个立足点就是惠安。
0: 是的，在惠安，我之前也没有做很多了解，但是到了那边，第一印象的观感是它有很多华人会馆。
1: 中国特色哈。
0: 对，它包括什么福建会馆、闽南会馆、广州会馆，它建的都很漂亮，有大牌楼，潮州会馆，还有大牌楼，红色的那种，就是南方，中国南方式的那种建筑，然后上面
1: 是。
0: 写的都是中文，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是的，它是这个南洋华人立足的第一个点，对的。
1: 所有关于这个中式的建筑在这里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是吗？
0: 对的。一般这些中式建筑还都是被列为它的一个景点，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个景区联票。如果你买了这个联票，你可以去大概5个景点。然后我观察了一下，这5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和这个中国文化、华人文化有关的，比如说会馆啊，这个华人俱乐部啊之类的这些地方，就是在这个联票里边，或者庙，就都是在这个
1: 关
0: 里
1: 帝
0: 面
1: 庙
0: 的。
1: 啊，等等哈。
0: 对的，就这5个景点总体来讲全都是古建筑。然后去的话，你在外面看就是有这种大牌楼，进去之后就是非常古的古建筑。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其中包括像一个关公庙，大概
1: 关
0: 是
1: 帝
0: 他们
1: 庙，
0: 叫关帝庙。我看了一下简介，这个当地人也对，就其实就是关公。我还以为是他们当地信奉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一看他说其实就是这个从北方从中国来的这
1: 从
0: 么一
1: 中国
0: 位。
1: 带过来的，
0: 这个英勇的战士，然后最后被越南人也供奉为他们当地的，一个像战神一样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一看，啊，那这就是关公了。然后他这个有对联，然后有牌匾在写。我一看，哦，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关公他们
1: 是，
0: 的。
1: 那应该和我们中国的那些关帝庙差的并不是很多吧？
0: 并不是很多，它就是中国的一个庙。你感觉上这个庙完全可以在。中国南方广州、福建，它一个地方
1: 随
0: 放
1: 处
0: 这么
1: 可
0: 一个庙，
1: 见，
0: 它就是中国庙。对，
1: 是，
0: 它并不是越南庙，它就是中国庙。
1: 这5个景点是连在一起的，相隔并不遥远，对吗？
0: 对的，它是就是相当于在古城的一条街上，基本上是一条街上，你一二三四五就可以走完。我们那个住的地方，那个酒店，它其实是一个当地人开的酒店。他一到那里，他会跟你说，你可以选择买这个联票，买这个联票呢，你可以去这5个景点，它是一条街。当地也会提供这种他们所谓的就是其实叫免费的导游的游览服务，就是你在一个地方集合，他会带你去这5个景点，然后中间带你去一个地方休息，不需要收费。如果你最后感觉好，你可以给导游一点这个小费，
1: 小
0: 他们
1: 费，
0: 会有这种服务，这是很成熟的一个项目。
1: 不是像咱们有些景点，比如说你租一个耳机呀，到一个地方你可以打开耳机，可以在耳机里边听这个关于这个景点的介绍。
0: 这种导览机好像也有，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因为它一般如果有的话，需要是一个比较大的景点，像一个博物，自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的地方，它会有的。但是这5个景点作为一个连贯的体验的这种导览机，好像没有看到，并没有，因为它其实是古城的，分布在古城的各地方，并不是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景区这种。
1: 我看到有资料说惠安啊，老房子多，另外呢，还有说灯笼特别多。
0: 这个印象是其实十分深刻，就是我到那边的第一天晚上，那时候其实已经天快黑了嘛，然后我们就走到这市中心一条河，那河其实就把古城分成了南北两侧，用桥称这条河，然后你看到这条河的时候，你就看到。

0: 这个河两侧全部都是灯笼，也有很多小船，每条小船上都有大概两个灯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1: 标
0: 景
1: 志
0: 点，然
1: 性
0: 后你也
1: 的
0: 可以
1: 哈，
0: 体验。对
1: 符
0: 的，
1: 号是，
0: 去，然后街边就会有人问你说要不要去坐船呐、啊，要不要买个灯笼啊，要不要坐灯笼啊，就
1: 还
0: 可
1: 要
0: 以
1: 坐
0: 去
1: 灯
0: 体
1: 笼，
0: 验这些项目。
1: 有坐
0: 是
1: 灯笼的
0: 的，
1: 体验是吗？
0: 坐灯笼的体验是当地也比较有名的一个体验。
1: 一个旅游项目哈。
0: 一个旅游项目，一个体验项目，我们还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做。有一天下午走过一个小街，不是很主街那种地方，有两个游客坐在街边，然后他们在拿一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竹制的一个。像竹篓一样的东西，然后灯笼是像菱形的这么一个布条，它们是一条一条贴在这个竹制的一个框架上，然后你自己用胶水可以把它粘贴起来，这么一个形式。最后你可以带走，因为这是可以一个压，好像是可以把它压缩成一个很像雨伞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带走，并不是一个大灯笼，所以其实挺方便的，还是挺有趣的一个旅行体验。
1: 你看，说到灯笼哈，我们中国人在节假日的时候也喜欢，在家里边挂一些灯笼啊。不过我们的灯笼呢，多数都是用纸糊的，但是惠安的灯笼是彩绸的这种面料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我没有用手去摸它，但是观察上它并不是纸灯笼，应该是丝绸或者是布料的这么一种灯笼。据我的观察，因为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特别，但是比如说欧洲游客，其中很大的一个景点，它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做定制衣服的地方，定制西服就是定制正装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
1: 在
0: 我
1: 惠
0: 看到
1: 安
0: 了很
1: 吗？
0: 多这种，就在惠安古城。有很多这种就是所谓的裁缝店，或者是私人定制店、高级定制店，一般没有什么中国游客进去，但是这个西方游客、欧洲游客很多会进到这个店里去，他会给你量身定制一套衣服，然后按照他们的标准，其实是比较便宜的，
1: 手工制作哈。
0: 手工制作两三天可以做出来这么一件衣服，在这边待两三天，
1: 拿到一套
0: 最后
1: 西
0: 你能
1: 装。
0: 带走。对的，所以我猜它的布料是很有名的，所以说到
1: 是，
0: 这个灯笼这个问题是，应该是它的布料是很特别，或者是它的手工是很有名的。
1: 我想制作西装，这个裁缝的这个店铺比较多，可能也是跟惠安这个历史有关系的，因为它自古以来不就是一个贸易的港口吗？四通八达的。
0: 对的，是有可能的，因为丝绸可能跟我们最开始从我们中国这个进口到它这儿，然后是一个转口到贸易，然后再往世界其他地方运，也是有关系的。
1: 而且我户户都挂很多灯笼，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人家一般会在大门口就挂两个灯笼，大红灯笼就可以了。但是惠安我发现，它挂的很多五颜六色的、五彩缤纷的灯笼哈，而且形
0: 是
1: 状各
0: 的，
1: 异，
0: 他们很多家门口挂的，我看上去像是一片或者一
1: 一
0: 扇灯
1: 串
0: 笼，
1: 一
0: 或者
1: 串
0: 一
1: 的挂
0: 串
1: 哈，
0: 灯笼，一串灯笼。这在古城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就是景点吧，或者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日落时分的时候。

0: 会看到大家的灯笼已经点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古建筑还若隐若现，你经过这条街，拍一下这一扇一扇的这种灯笼，很多很多。对，就像你讲到的，它是不是一个大红灯笼，两个大红灯，它会比我们灯笼稍微小一点，也不一定是红色的，五颜六色的灯笼，都摆每家店铺门口有不同，根据它的店铺的形式吧，好像灯笼的颜色和尺寸还稍微有点不一样，但都有很多，不是两个灯笼这种。
1: 刚才你也说到有一条河吧，惠安古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条河叫秋盆河，对吗？
0: 对的，秋盆河。
1: 然后每到晚上的时候，在河上坐小船去体验这个两岸的风光，也是一个著名的旅行项目。我看到傍晚时分就已经有很多游客在等着排队坐船了，就像我们江南的乌篷船吧，每条小船上也挂了很多很多的灯笼哈。
0: 对的，这个灯笼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如果你只大家看到一张照片，会员的照片，大概就是傍晚的时候或者日落之后，这个船上挂着的灯笼和河两岸的灯笼，这就是大家对惠安的第一印象。我去的时候，我感觉人已经太多了。这个河里边，我感觉基本已经布满了这种小船，就是星星点点的小船和上面都有灯笼嘛，你可以看到，就是河岸满满的，全都是这个船。这条河本身其实是它连续下来是很长的，但是经过惠安古镇或者惠安城这一段其实并不长，就是游客会游览的这一段并不长。
1: 会不会有上千成百条小船同时都在秋盆河上？
0: 会的，我觉得起码几百条船是有的，它这个河没有很宽，大概我不知道能不能有几千条，上百条是一定有的，就是日落时分的这个时候是可以看到的。而且街边的这种小贩他会这个招来生意的也很多，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很愿意让你去乘这个船的，大概价格也不贵，印象没错的，其实价钱并不贵的，30分钟20分钟游览项目。
1: 惠安古镇老房子比较多，而且中式的老房子

0: 超越河的两岸，我们基本上就是靠步行就能够到达。那么如果你要去河对岸呢，它那个河也不是说特别的宽，那么它有一些小的码头啊，你可以乘船到河的对岸。啊，这个都很方便的，而且马币1-2块钱就可以坐到河对岸了，所以整个市区里面的行程呢，基本上啊靠走是可以完成的，除非你要去一些稍微远一点的景点，比如说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猫博物馆，
1: 好像到处街上都有关于猫的这个塑像，
0: 对对，而
1: 为
0: 且
1: 什
0: 你
1: 么
0: 满
1: 呢？
0: 大街都能看见小猫，因为这个古晋啊，他们说呢，这个马来语里面 "kucing kucing" 这个发音呢，就跟马来语里面的猫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古晋的城市就把猫作为他们城市的这种代表了啊，吉祥物了。
1: 这
0: 所
1: 样
0: 以呢，
1: 啊。
0: 在古晋呢，你能够在很多地方看到猫的踪影啊。一个是本身在街上有很多的流浪猫了啊，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城市啊各个的交通路口呢，你也会发现一些啊猫主题的这种雕塑。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个猫博物馆，在这个猫博物馆里面呢，收藏了来自于全球各地的一些猫的纪念品啊，装饰
1: 猫
0: 品
1: 的纪
0: 啊，
1: 念
0: 是非常有
1: 品。
0: 意思。对对，它关于猫的文化的啊一些这个展品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对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
1: 都有一些什么呢？
0: 看。它会展示世界各地的一些猫的雕塑呀，还有这个各地的猫的一些跟绘画作品有关系的一些展品啊。还有就是各地的一些这个印刷品，如果是跟猫有关系，他们也会有展出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主要是展示以猫为形
1: 主
0: 态
1: 题
0: 的
1: 的
0: 啊一些艺术品啊或者纪念品这样的。
1: 古晋是一座猫友好的城市哈。
0: 对，非常好。有很多流浪猫啊，那么这个当地人呢也非常的友善啊，所以这种流浪猫呢，可能你会有跟它有一些偶遇啊，它会很亲近人啊，你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它跑过来啊，用它的身体在你的这个脚上蹭一蹭啊，
1: 表
0: 这个
1: 示
0: 都
1: 友
0: 是你
1: 好，
0: 会觉得对表示友好。所以由此可见呢，在这个城市，猫会觉得人不是它的天敌，猫会觉得人是它的朋友和伙伴，所以它跟人就非常的亲近。
1: 据说对于中国的游客来说，在古晋可以看到很多中国风的古式建筑，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因为呢，古晋这个城市呢，它在沙捞越。沙捞越呢，在历史上，跟中国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因为历史的原因呢，也有很多的华人移居到沙捞越啊，所以在沙捞越呢，这种华人的足迹呢，是非常容易找到的。
1: 那么你在这个古晋，旅行的时候，能看到哪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呢？
0: 其实它有很多1-2层楼的这种建筑哈，这些建筑的。这个外面呢有一些装饰啊，跟中国的这种装饰风格、古代装饰风格非常相近啊。同时呢，在这个古晋呢也有一条唐人街叫亚达街，这个亚达街上呢现在还依旧有很多很多华人的居住。那么在这条街上呢也有华人的这个宗祠呀，有华人的庙宇呀，啊还有华人开的店铺啊。所以呢，你去到古晋呢，你会觉得这个距离中国并不是太远。
1: 是我看到一些视频的资料哈，我看到骑楼，这个就很熟悉了哈，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好多城市里边都有这样的建筑。
0: 是的，
1: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古晋，它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建筑，我们就从华人街开始吧。那我相信，在古晋应该有很多华人世世代代的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哈。
0: 是的，它在华人街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式的庙宇啊，尤其是佛教的寺院啊，也是非常多。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中式的这种道教的一种寺院啊，比
1: 道
0: 如
1: 教的
0: 说。
1: 寺院，
0: 就是说，当地也是供奉这种中国的一种海神，比如说妈祖
1: 对，
0: 呀啊这样的一些海神，所以在当地呢，你会感觉到好像去了一个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这样的感觉。
1: 那总体来说，古晋这个城市，应该是古色古香的哈。
0: 对，古色古香的，它的整个城市呢，有一个集中的区域，它是有一些高楼，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些比较低矮的建筑。啊，这些就像一些比较窄的街道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马来的村落呀，啊，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比较，我感觉啊，它是距离这个自然、距离这种淳朴的民风，还有距离这种历史比较，
1: 更
0: 对
1: 近
0: 对，
1: 的城市，
0: 它不像是一个非常好繁华的大都
1: 现代
0: 市，
1: 化的大都市哈。

0: 对吗？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还是挺
1: 新奇的，可能跟我们南方很像，
0: 嗯
1: 嗯，跟我们南方非常的像，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呢，大概有四分之一都是华人，可能跟我们南方很像，
0: 嗯
1: 嗯，跟我们南方非常的像，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呢，大概有四分之一都是华人，啊，在古晋这个地方，在砂劳越这边呢，华人尤其的多，所以呢，我就觉得当地的华人保留了很多我们南方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啊，
0: 嗯，
1: 像什么炒粿条呀，像什么这个这个鱼蛋粉呢、这个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
0: 东南沿海的特色。所以
1: 对，
0: 在古晋这个地方，如果你想吃地道的中餐，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一点问题没有、包括还有很多的海鲜的餐厅，那这些海鲜餐厅的做法呢、也是跟咱们这个华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0: 那么中餐和晚餐呢，想吃一点正式的这种中餐的话，也是可以有选择的，在华人街上。
1: 反而在华人街上，可能晚餐的正式的选择呢，跟咱们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他当地的这种餐厅呢，可能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就停了啊，他们就不会，再营业到这么晚了。因为我觉得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是非常的休闲的哈，跟咱们的这种、
0: 很慢。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

0: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 6月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中英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聪6月1号在安理会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离异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同播报的，感谢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荣芳。 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它覆盖了地球表面超过70%的面积，是天气和气候的主要驱动力。当今人类已经探索的海底只有5%，还有95%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今天的节目里，中方邀请到三位离海最近的人：杨洪强，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珊瑚礁潜水科学家。詹春佩，上海海事局海巡林耀伦船长，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许金坤，环球航海家，忘带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首位完赛的中国船长。海洋的蔚蓝里藏着未知，也藏着每一个追海人的初心。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海洋，也听见他们与海的故事。在海洋里的这个狂风暴雨，我想这个金坤船长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对于这一点。
3: 因为我像我们这种航海，确实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在这种完全的这种自然的状态下，而且我们的船又很小。 像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追着风暴去跑的，所以我们每5天我就要经历一个季节，我就要变换一套服装装备去适应不同的气候系统。像这样的狂风暴雨，基本上就是家常便饭。
1: 之前对您的这个采访里边，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就是您讲过的桅杆被打断的那个经历。
3: 然后您要上去维修上面的桅杆，对吧？30多米。然后这个故事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因为我觉得那个故事我之前听完之后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
2: 是因为我们那个我的那个桅杆的高度是30米高嘛，跟一栋10层楼的高度差不多，10层楼那么高。10层楼的高度，对。然后我们在桅杆的顶端有很多的那种传感器。 风向风速啊，还有包括船帆也挂在上边。然后在南美洲海域附近的时候，当时我有一面接近300平米的船帆被卡在了那个30米高的顶端，就下不来了。因为当时海上的气候变化非常快，如果一旦
1: 差不多再过

0: 十几个小时以后暴风就要来了，如果那面帆不能把它及时的更换下来的话，那个巨大的力量会把整条船给撕裂。所以他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之后就只能被迫要人爬上去去解决这样的处置这样的故障。但你知道在海上还是在一条摇晃的高速航行的赛船，要徒手爬上30米高的桅杆，那真的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因为我们在岸上曾经做过很多的这样的训练，
1: 嗯，
0: 但是就按照正常的人的生理的结构，你的体力各方面都不支撑你去完成这样的计划，而且我们的船上没有任何的电力辅助设备，也没有任何的第二个人来给你提供任何的支撑，所以你就只能就像是攀岩一样，然后爬到30米高的顶端，还是在那样摇晃的情况下，嗯，但是你其实没有任何的选择，你只能去这样干。所以当时就完全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上桅杆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第一次没有爬成功，对，爬到一半实在是体力完全透支了，然后而且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所以后来就撤下来，然后直到第二天早上重新恢复了体能以后，第二天早上再次尝试攀登，然后最终爬上去。爬上去解决了以后，非常的残酷，就是很戏剧，就是简直就是在跟我开玩笑。我觉得老天爷，就是我好不容易爬上去了，把它解决掉了以后，下来以后觉得九死一生，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第二次船帆又被卡住了。然后像这样的过程，我在一天里边我连续完成了3次，爬上了相当于爬了接近90多米。然后在一天的时间里面完成了3次这样的攀爬，最终才把卡住的船帆给降了下来。反正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像这个概念，可能其实如果没有经历过，其实只是通过讲你还是很难理解那个是什么。
1: 对，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的去想象。但是我们想要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海面上，然后只有一个桅杆，然后船长还有这自己的这个特殊的地方，然后去爬上这样的一个10层楼，
0: 在那个上面就像是放风筝一样。
1: 对，
0: 那个感觉就像是，对，因为船的摇摆它是下面是中心嘛，所以下面摇晃1度，上面可能摇晃20度，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整个人在上面就像是一个风筝一样被甩来甩去，而且我非常的恐高。对对，因为主要你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其实如果船上哪怕再有一个人，
1: 嗯，
0: 这样的局面可能会相对会更好一点。比如你哪怕在上面被卡住了，嗯，下边至少还有一个人能给你提供一个援助，不管任何形式的，哪怕他也什么都干不了，他打个报警电话也许还会有生还的可能性。可你一个人在上面，一旦你被绳索卡住了，你可能会下不来，永远都下不来，或者说你一旦脱那个绳扣脱开的话，你就会被甩到海里边，永远都回不到，
1: 嗯，
0: 再也回不来了，就这种。所以那真的太恐怖了。对，
1: 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船长，其实他的背后可能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对于金坤船长是航海的领域，但是对于詹船长来说，同样是我们都叫做船长，但是两个人的这个类型又是完全不同的。詹船长，我想知道船长这个头衔，然后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赢得了这样一个头衔？
2: 我觉得还是坚持。
1: 嗯，
2: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说从一开始我就一定要立志做到船长，我一直以来都是给自己设一个中短期的目标，做一个3-5年的目标。比如说我刚上船的时候，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至少做到2副，先做到3副二副试试，然后做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哎，回顾一下，然后再展望一下，觉得我还行，我还能再继续往前拱一拱，然后再做到大副，然后进一步做到船长。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吧，但凡觉得我还行，我就不想放弃。我记得前往马航搜寻之前，就是在领导给我打完电话征求我意见之后，我其实虽然硬得很爽快，但是内心也是有一些忐忑的。当时担心的主要是一个，我虽然在当时身体素质各方面都还行，但是真的到了海上那个世界，我会不会遇到很多我没有遇到过的状况，我能不能坚持得下来。我不希望说我自己去了没帮上忙，我还给别人添麻烦。另外一个也

0: 是不希望到时候真的有什么事情拖了后腿，然后因为我的不好的表现反而给后面更多的人，尤其是想要参与航海女孩子失去了尝试的可能性，有很多的思想包袱。但是当时我给我朋友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好玩，他们就是几乎众口一词的，你来问我们意见干什么，我没有，就是我们知道你根本拦不住你，你不是来征求我们意见的，你就是希望我们给你一些更多的肯定。然后说我知道你去了可能会受苦，但你不去肯定会后悔。我感觉我就是等的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其实挑战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一直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很多事情船到桥头自然直，磨着磨着就把当时觉得难以过去的这些难关磨过去了。
1: 而且我觉得在你的这个讲述里边，我们其实会关注到一个点，就是你始终提到其实前面并没有你能够看到的女性的榜样，对于你来说你要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前所未有的路，但是你也很希望把它做好，能够给后面的来的女生，然后给他们提供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或者说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0: 当时也有，但是在国内大陆确实很少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例子。我觉得我是去寻找一种可能性。
1: 那你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2: 回望后

0: 遇到的问题呢？
1: 对的，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祖先把那个珊瑚叫海石花，那这个就我们祖先认为珊瑚是一种植物嘛啊，但珊瑚它本身呢是一种动物，是这个一种腔肠动物，但是珊瑚非常特殊，珊瑚它体内呢它共生一种藻叫虫黄藻，就是这种藻它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就是这种藻呢它能给珊瑚提供基本上是80%到90%的能量，因为藻是植物嘛，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祖先还是挺伟大的，说因为从这个角度讲珊瑚是这个是植物也本身也问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珊瑚本身是、哦、本身是动物，它需要虫黄藻，因为你提到这儿来，因为珊瑚目前为什么呢，它这个它对环境特别敏感，就经常大家都能听到珊瑚白化啊，白化死亡，就是因为它体内共生这种藻虫黄藻呢，它对这个周边的温度特别敏感，对海水的温度，只要温度升高1到2度，它就会从珊瑚的从体内给它排出来。
0: 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一旦这个海水环境温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实际上就会对珊瑚
1: 总的影响就是有，甚至是个致命性的，因为虫黄藻能给它提供80%到90%的能量嘛，虫黄藻一跑，珊瑚本身，因为珊瑚，珊瑚虫它本身是基本上是它因为它是有机体没有颜色，就像您刚才说，珊瑚礁嘞，因为珊瑚虫它本身是会吸收海水中的那个二氧化碳啊、钙啊，它会形成碳酸钙，就碳酸钙嘞，就像我们就是石灰，它会形成石灰岩嘛，这样就形成这个珊瑚礁，就是珊瑚虫，别看它很小。它从海底，你像我们国家的3沙4沙，都是这种，珊瑚虫，这个从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啊，就是最终形成碳酸钙，形成这样的巨大的珊瑚岛礁，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土地。当然，你像国外的马尔代夫啊，像那个马尔代夫千岛之国嘛，它完全都是珊瑚礁，都是有小小的这个珊瑚虫形成的。所以别看那个。珊瑚虫很小，但它的力量是巨大的。
0: 也就是说，珊瑚礁它是，那珊瑚礁是，
1: 就是珊瑚虫形成的一种地质地貌体。
0: 地质地貌体，然后它是经过要数年才能够形成，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很漫长，甚至是你比如我们在这个南沙，我们那个中国科学院，我们已经打了很多深钻。就是我们这个，比如我们的美济礁，我们打了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珊瑚呢，就长了2300万年，从海底长了将近1000米，甚至我们这个，在有些礁呢，它长了将近2000米，就跟海底就像这个一个山一样，它拔地而起。就珊瑚虫虽然小，它的力量，但是它日积月累，这个力量还是这个非常巨大的。另外是呢，珊瑚礁它只要是健康的。它对海岸它就是一种保护作用，
0: 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可以供这个海洋动物在里边休憩也好，或者是捕食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对不对？
1: 对，就您说的，我们为什么叫这个珊瑚礁是海洋中的
0: 热带雨林、
1: 因为珊瑚礁它本身呢在全球占那个不到海洋1/1000的面积，但是上面呢它栖息的物种呢超过这个1/4，因为各种那个，你比如小鱼小虾呀，珊瑚礁，因为它三维结构非常复杂，就是它可以作为栖息地，各种那个甲壳，各种那个礁栖生物是非常那个繁多的，是非常繁盛的，它完全就是也可以叫海底的一个城市。
0: 那杨老师，刚才您提到说这个珊瑚礁的形成，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去才能够形成，那它又易受这个海洋海水温度的一个影响，那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珊瑚礁它白化或者出现问题，这个它应该是不可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不可逆的，因为我是这个从那个2014年我就开始调查，比如我们那个南沙群岛，这个它是经常讲南沙群岛受人类影响是非常小的，特别一些无人岛，那个我是一直在就是跟踪去水下潜水去调查，大部分时间这个珊瑚状态还是蛮好的，但是2020年的那个7月份我去调查的时候，比如 在

0: 一个无人礁叫西门礁，在九章群礁里边，整个水下这个白花花一片，就是大面积的这个鹿角珊瑚丛林一下子变白了。甚至呢，因为珊瑚有近1000种嘛，它有一种珊瑚叫冰珊瑚，它每年长可能1到2厘米，但是呢，它可以连续长好几百年。其中我发现有一个冰珊瑚就近4米那么高，大概长了300多年，它也发生整个就白。
1: 所以当您看到的时候，它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个感觉。
0: 是它整个白化的时候，因为原先在有虫黄藻存在的时候，珊瑚还是确实呈现刚才我说的这个五彩缤纷的哈，还是多彩多姿的嘛。整个白化之后，然后我是特别是这个我第二年就隔了一年，我再去调查，整个水下就基本上就是呈现这个荒漠化。珊瑚，我头一年去看，比如2000年看，2020年的时候，珊瑚的覆盖率还是在有些单位的接近90%，就是确实是这个郁郁葱葱的。然后我这个隔一年再去看，全部死掉了，甚至这个我们想就是这个零星找到零星就才一两株珊瑚都找不到，基本上那个覆盖率接近于零。因为以前我硕士是学这个珊瑚礁地质的，我知道我们在地球历史上是有5次大的灭绝事件，但是呢，那5次大的灭绝事件都是要经历这个10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这个短短的一年，这个珊瑚，就是我看到了，就是整个这个珊瑚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大灭绝景观，好像我们进入了第6次大灭绝。当然这个不是，我只是做了一个比方哈。但是对这个西门礁这个本身这个珊瑚来讲，确实2020年内发生的一个高温事件呢，确实是这个触目惊心的。整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灭绝性的。当时我在水下看到的时候，真的还是特别这个有一种无助感，有一种因为这个全球变暖，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是很难是去控制的，就是说有一种很内心的很，
1: 它不是一个个体能够去改变的事情，
0: 对，非常对，就是一种无助感，你觉得。因为珊瑚它确实也很重要，
1: 它很脆弱，但是
0: 对非常脆弱。
1: 杨老师说到这个之后，我感觉我们其实内心也会觉得不舒服不好受。对，然后可能您去做这个研究，作为深入的要去接触它的人来说，这个感觉更是不好受。所以这个提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提一个简单的共性的问题，杨老师，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普通人来说，我们说总是说要保护海洋，保护海洋，然后当然对于您这具体来说可能是保护珊瑚，我们做点什么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什么？或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实际上我们能做的还是蛮多的。其实虽然那个刚才讲的那个珊瑚现在目前最大的这个杀手就是高温白化嘛，那基本上现在高温事件嘛是现在全球变的，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个体能做的那就是低碳生活，尽量减少，因为目前来讲国际公认的还是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过度排放啊。这个其实还有，你比如我们因为珊瑚它对整个对海水环境啊它是依赖非常高的，我们能个人那个减少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做到减少这个海洋环境污染，甚至实际上还这个珊瑚类对塑料也是非常敏感的。现在大家知道，在海洋，虽然我调查南沙群岛那么偏远，我们都也发现了大量的那种微塑料的存在，很多无人礁。南沙我是走遍了大概50多个无人礁，那个实际上那个微塑料也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我们平常生活，我们减少塑料的使用，本身对海洋、对珊瑚礁，这个都是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我不知道这个金坤船长频频的点头，我不知道在您这个航行的过程中，航海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海洋环境的变化。
2: 我还是蛮有体会的，因为像我们帆船航行完全就是靠风，靠自然的力量在航行，所以这和自然气候息息相关。就像是

我们现在，比如像我经常要横跨大西洋，我现在已经跨过10次大西洋，所以每从以前十几年以前我第一次跨大西洋和现在的大西洋，其实整个的气候系统你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它在改变，因为我们对风的变化非常的敏感，就我们要利用季风去航行，可是季风你会发现它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琢磨，而且极端的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所以这种气候的变化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像从我的角度，我也是一样，我特别特别关注海洋环境的变化。如果说对于一个水手来讲，每个人都要应该有一个信仰的话，其实海洋环保就是我们毕生的信仰。所以我们在海上航行在那里，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我对于海洋环境保护环境，就是我的，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信仰。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在海上去丢垃圾啊，包括我对于现在这些食品的过度包装化，我是非常反感的。对，因为这种大量的塑料的产生，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你就说我们其实中国的沿海，哪怕西沙、南沙，其实那还不够遥远。像我经常我们要横跨的那些像尼莫点呀，这种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那包括还有很多那些大洋的深处，那些垃圾带其实一直都存在。包括甚至海洋的生物的体内，也都含有很多的这种微塑料，最后其实又循环给我们陆地的人类，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它就是这样一个共生共存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环境对环境的依赖。当然，我们生存在这里，你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你也没有办法说完全避免人类对于地球环境的影响。当然，我想虽然环境很脆弱，但其实世界是包容非常大的，它也不至于说脆弱到不能让人类去生存，它就是给我们人类生存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当然，我觉得作为我们其实能做什么呢？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去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所有的小事开始，去关注环境的变化和尽量减少对于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开采。地球很慷慨。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善待它，那我相信它能够给我们更好的回馈。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9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黄海北部有0.7到0.9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东海东部有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台湾海峡有1.4到2米的中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1.6到2米的中浪区， 南海中部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 北部湾有0.9到1.2米的清浪， 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点， 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的珠海浪高0.4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 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继续收听由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 在这方面，朋友辈都望尘莫及。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无人能够望其项背。虽然他并不适合宰相之位，但是大家公认，以人品论，在整个官场之中，他是巍然高于众人之上的。有一度，他的两个朋友居朝廷最高的官位，一个是吕公著， 一个是范纯仁，他弟弟子由在哲宗元佑元年也已经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所有当年贬谪到南方的朋友，现在都回朝官居要津，包括驸马王宪、王巩、孙觉、范祖禹。他在黄州的老友陈操 也到了京都，不是来做官，而是来看苏东坡的，享受友人欢聚之乐的。大诗人黄庭坚原来已经与苏东坡有书信往来，现在来京相交往，并正式拜在他的门下。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个人的名气。 这是苏门四学士已经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了两个，一个是李治，一个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

苏东坡身负众望，这时候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学者张元弼素来对苏东坡极为崇拜，他本人长得相貌平平，娶的妻子却十分貌美。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那么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

便把它修了。这位丈夫张元弼告诉友人说，他妻子嫌弃他，全是为了苏东坡。这时候苏东坡之受人欢迎，竟致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的帽子后来叫紫毡帽。一天，他陪圣驾到礼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伶工演戏，一个丑角戴紫毡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伶工说：“何以见得？”这位丑角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吗？”这时皇上微微一笑，向苏东坡看了一眼。有好多逸闻传说，说苏东坡如何当场捏造笑话，那些笑话里包括双关语，尤其是他和另一个如何当场捏造笑话，那些笑话里包括双关语，尤其是他和另一个富有机智的才子刘斌说话的针锋相对。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房，吕宰相极胖，苏东坡到的时候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房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只大瓦缸里背长绿胎的乌龟，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吕大房眼睛瞪得圆圆的说：“是吗？会有六个眼睛的乌龟？”吕大房心想不对，自己一定是被捉弄了，但是苏东坡学问如此渊博，一定是在什么书上读到过吧。苏东坡回答说：“当然，在唐中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只乌龟，皇帝问他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说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你看，六眼乌龟午睡时，它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苏东坡经常向朋友前斜得意洋洋地夸大，说他多么喜爱在乡间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说吃饭时只有米饭、萝卜、一个清淡的汤，可是他十分快乐满足。接下来的某一天，钱协送给他一张请柬，请他吃饭。请柬上说将以300待客。苏东坡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种叫300的东西。那天他一到，只见钱协为他准备的只是非常简单的一餐，只有三件白色的东西摆在桌上，一碗白米饭，一盘白萝卜，还有一碗无色的汤。苏东坡忽然想起自己夸大其词的事，知道是受人愚弄了。等过了一些日子，他送给钱协一张请柬，请他吃3毛餐。钱协去赴宴，发现桌子上一无所有，苏东坡请他坐下，两人都坐下，过了好久还没有菜上来。钱协抱怨说饿了，苏东坡大言不惭地说：“咱们开始吃吧，不用等了，快吃3毛餐吧。”三毛餐就是毛米饭、毛萝卜、毛菜汤。苏东坡这样报复之后，他也宽恕了那个朋友，二人开怀吃了一顿盛宴。《论语》里有一个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与司马光同姓。一天，苏东坡为了国事和司马光争吵得很厉害，而司马光仍是坚持己见。苏东坡回到家，把长袍扔在躺椅上，向朝云叹了口气说：“司马牛，司马牛。”这几年，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是为党人

0: 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摸着肚子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翩翩大腹之中何所有？有一个女人说，一肚子学问，另一个女人说，一肚子墨水，还有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呢。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呀。苏东坡大呼说，对，于是大笑。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文人去拜访苏东坡，携带他写的诗一卷，请苏东坡指教。那个可怜的文人自己高声朗诵，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显然是颇为自得。朗诵完之后，他问大人，不知尊鉴以拙作为如何呀？苏东坡说，百分。那个文人脸上欣然色喜。苏东坡这时又说，诵读之美70分，诗句之美30分。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苏东坡天才横溢，神玩气足，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他能独创一派，这是不足为奇的。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细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造了他有名的墨竹，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的，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显然是有别的。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上都是如此。如果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方面都已经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已窥其真全。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 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启

0: 狱。
1: 在苏东坡降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丰厚的艺术传统，在书法绘画两方面都是这样。苏东坡自幼年的时候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倾其全部时光致力于绘画，现在所有他的诗画朋友都已经集会在京师，而气氛也极力于他在诗画上的创造，正如一个下棋高手发现了城中另一个下棋高手之后，他的生活便会有所改变。同样，苏东坡的生活现在也改变了，他毕竟是个文人，不是个政客。既然是文人，他的要务仍然离不开纸墨笔砚，他的门人也都是出色的文人，不断地在他的书斋中流连盘桓。米芾后来成为宋朝杰出的画家，曾经有一次，他喜爱自己在悬崖峭壁所画的漠然无色的巨石那雄伟的气魄，他乃以丈人之名称之，他自称米癫，别人也以此名相称。米芾、苏东坡、李公麟，这宋

王王走进书案，纸笔墨都在眼前。如果一个人开始作画、作诗或者写字，别人便做壁上观，或也寄养而参加，为补上诗句或增加提拔。当时的情况与气氛理想极美。诗、画、字这三者主要的材料只是两种液体物，墨与酒。除去最讲究的毛笔和用最贵最为稀有的原料做的纸之外，他们有上等的酒和上等的墨。大书法家和大画家一发现有上等的纸张当前，就犹如小提琴名家发现面前有一个斯特拉迪瓦牌的名琴一样，硬是不生其魔力之诱惑。苏东坡最喜爱的是诚心堂的纸、宣腾的诸葛笔或是蜀豪笔和李廷芳的墨。

0: 黄庭坚题词。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16个词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申的庭院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麟画，米芾题词，里面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公麟，还有东坡的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最上面一只蝉像一条小河飞去，河岸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髻，戴甚多首饰，侍立于桌后。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依桌作书。驸马王申在附近观看。在另一桌上，李公麟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磊、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往附近的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流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人则分散各处，以各种姿势或跪或站。余下的则是和尚和其他的文人雅士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普遍都认为，苏东坡作品之最精华者，都是他最后或者兴致昂扬之时的作品。一想中国绘画写字时一挥而就的潇洒明快，此话不能不信。在哲宗元佑3年，苏东坡任主考官之时，他和艺术家朋友李公麟、黄庭坚、张磊等陪考官办公将近2个月，在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办公室，也不得与外面的人联络。他们空闲无事，李公麟画马自娱，黄庭坚则写阴森凄惨的鬼诗，彼此说奇异的神仙故事。至于苏东坡如何，黄庭坚记载的是：性喜酒，然不过4-5月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言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虐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众人。苏东坡论自己书画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心意，不见古人，是一快也。苏东坡在世时曾使人画像数幅，其中最有名者为程怀立和名画家李公麟所画。在李公麟所画的一幅画上，苏东坡身坐岩石，一条藤杖斜横于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从姿势上看，他很轻松地坐着，似乎正在思索宇宙之中万物盛衰之理，也正享受着眼前大自然的森罗万象，好像他随时都可能立起来提笔蘸墨书写胸怀中之所感，或是用美妙的诗歌，或是用气韵生动的一幅画，或是用神味醇厚的书法。有一次，杜季先带来一张上好的纸张，请苏东坡在上面写字，但是他提出了字的大小排列等问题。苏东坡笑着问他：我现在是不是卖菜的？哲宗元佑2年3月，康师梦已经出版了苏氏兄弟9本字帖的精摹本，苏东坡的若干朋友都是热心搜集苏东坡的字的。一天晚上，他的几个朋友在他家，正好翻查几个旧箱子，有人找到一张纸，上面的

字是由苏东坡写的，还依稀可读。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在黄州贬谪期间最终所写的黄泥板词，有的地方已然污损，连苏东坡自己都不能辨认。张磊抄写了一遍交给苏东坡，自己则保留那一份真迹。有几封苏东坡给朋友的最亲密的信被刻在石头上，他去世之后当作拓片卖，

0: 另一个在其里，他说要送人一锅咸猪肉，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画，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画的问题确实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将其看作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体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的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者其他行的字配合恰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急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法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化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化，其基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化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化，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史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人必须寻求。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

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食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 6月2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中英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离异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

族的第十五代祖宗。初祖吉士全来自福建甘蔗书香之家，吉家居住的镜湖村位于热带雨林最为茂密的尖峰岭下，有一片颇为宽阔的水体，夏天里开满荷花，湖上的月色与岭上的白云遥相掩映，成为崖州有名的景致。父亲吉春喜欢白居易的文字，取白氏继卢前文中明音文著为以才生的意思，给两个儿子起名，老大叫吉大生，老二喊吉大文，寄托着读书传家的家风。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世家。吉家高宅大院，房屋连笔，是罗多逊诗里描述的幽人学世家。再把一本康熙字典翻烂了之后，兄弟二人学业蒸蒸日上，哥哥吉大生考取了国子监生员，入京城深造，为弟弟树立了榜样。但吉大文还有另一个榜样，明代崖州水南村的进士钟方，在岛内士人中学识造诣仅次于秋俊的才子，一手鳌山，气象宏阔，高屋建瓴，被吉大文背得烂熟。少年吉大文勤奋用功，志气高狂，这个时期写的诗透露了他不可一世的姿态。少年立志要登科，有甚文章奈我何，书读五车犹算少，诗吟万卷不嫌多，若将海水如砚石，愿把江山当墨磨。若将海水如砚石，愿把江山当墨磨，挥毫写出太平歌。从中可见，镜湖荷叶上的这只小青蛙已经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为了将来投身天下有大作为，他每天鸡鸣时分就起来习练武功，据说剑术颇为了得，一把青龙剑舞得呼呼作响，神出鬼没。除了四书五经，他还读鬼谷子，喜欢韬略与兵法，当然他的古琴也弹得可以，还懂得一些医术。镜湖一带至今流传吉大文少年时期的故事，不少是关于对对子的，其中有个说的是崖城那边一个陈家姑娘嫁到姓孟的人家，因感情不好，女的又颇有姿色，孟某便怀疑妻子红杏出墙，时身任崖州教育的孟父季德和叔父季光合谋，安排二子在村口的酸梅树下持刀伏杀从娘家回来的陈氏，一连砍了13刀。尽管血案真相众所周知，但官府却不了了之。从此之后，村口酸梅树下时有阴魂显灵的传说，夜里弥漫着阴森之气。少年吉大文撰写了一副长联，对孟氏一家加以谴责，教书孟家琪，父季德，叔季光，7、8年教育申婴，忽成道上丑闻，命子杀妻超高手段，忽冤陈氏惨，夫真人博真义，13任伤痕血溅，太溪路旁埋恨，行人到此下断孤魂，也算是在道义上为陈氏鸣冤。咸丰元年秋天，在乡试中，23岁的吉大文考取了举人。据说他应试的诗是《江风吹月海初潮》，此作得到了考官们的赞许，他本人也被誉为海滨之秀。然而在后来的3次会试中，吉大文都榜上无名，只是被授予内阁中书的职位。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体况日下，这个从7品的芝麻官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他便辞官回家，在德化、鳌山两个书院执教。海岛南端的烈日下，他时常

骑着一匹马，驮着一捆书，往来于牙城与勒罗之间，施展不开的抱负便以赋诗的方式书写。镜湖秋月是他刚回到家乡时的作品。云气天光

君王起，一曲清歌彻夜游。在教书之余，吉大文喜欢游山玩水，并在名胜留下自己的诗宗词记。在有一首题为《勇气敖景》的诗里，他隐晦地表示自己在尖峰岭下隐居，如同一条潜龙待机而起，湖心玉润，冰如楚，石眼泉干，李尽清，应有蛟龙深处隐，要归湖海待云行。镜湖景色虽然美好，但他并不愿像许多乡村秀才一样，在小村子里默默地终老一生。镜湖是离汉交接的地带，出村口往西北望去，云气萦绕的尖峰岭脚下就是黎族同胞居住的村落，时常会有炊烟袅袅升起，化为天上的云彩，晚间不时有奢火熊熊燃烧。黎汉之间一直都有经济往来，以物易物，山那边有的是木材和山货，海这边则是鱼虾和盐，可以互通有无，但黎汉之间极少通婚。吉大文打小就进入黎村玩耍，对山里的生活相当熟悉，也结交了一些同龄的伙伴。据说他还促成过族内子弟与黎家姑娘和亲，在那一带传为佳话。一首题为《黎村》的诗是当时黎族生活图景的生动描绘。岭畔炊烟起，随牛远入村，鞭毛安石灶，种稻若山园。祭鬼柴门宿，迎宾会福尊。新年婚嫁日，席地闹盘尊。

不到有效的安抚，族群的裂痕如同伤口反复感染，崖州的情况更是如此。同治二年，多见动人麦秀芳率众作乱，政府军在其弟麦松的协助下征剿多日，才将其抓俘。同治六年六月，官方动刘雪应发起反抗，周边黎动相继响应，攻入乐安城，杀了38条人命。光绪元年，三亚爆寨村福亚店联合万州李友章发起暴动，屡屡挫败政府军。光绪四年，黎族头领高亚厚、福帕凯等人伙同福亚店李友章联合举事，气势凶猛，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儋州临高一带发生了杀人如麻的土客之乱。鉴于社会动荡到了可能失控的程度，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派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冯子材率部上岛主持军务，他的兵马一度深入海岛腹地，开通了海瑞早就提出的十字大路，收复黎众10万人，并在五指山石壁上勒刻了首辟南荒4个大字。吉大文乐善好施，凡修学宫、建祖祠、筑桥、修堤诸善举，不惜倾囊以成之。这次他捐资1400斤给冯子材作为开拓山路的经费。乱局之中，吉大文的功夫与韬略有了用武之地，个头矮小的他杀伐决断，干净利落，毫不含糊。起初他只是组织家丁与乡兵参与了附近地区的作战。同治七年，在官军不济之际，他出资并自备口粮，招募了300乡勇，投入了乐平、官方洞、乐安城等地的军事行动，捉拿了组织暴动的首领，以军功被保举为崖州的同知。在收复乐安城的战斗结束后，他宝剑入鞘，与彰化江边挥笔作诗。吉大文很少吟额闲花野草，也没有低回悲戚的情绪流露，他的诗意境苍茫，气氛宏阔，有一种悲壮的情怀，颇得唐代边塞诗人的遗韵，在海南诗人中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另一首题为《石门》的诗充分体现了他的个性。早显通离界，雄关石起门，风兴山巨虎，泉远碧玄元，世乱清人命，天阴气鬼魂，将军谁破炉，摆动立平翻。光绪三年，岛南爆发了规模更大的骚动，非政府武装围攻崖州城，情况十分危急。刚到任的知州克辛额不安民情地势，无法有效指挥作战，便向吉大文求助。系统学习过兵法的他，巧妙地派出骑兵，并向当地百姓予以大义，平定了整个事态。出于感激，克辛额在大捷之后为他向清廷请功，吉大文以知府升用。与此同时，皇帝还告封他的曾祖父、祖父与父亲为资政大夫，曾祖母、祖母和母亲也成了诰命夫人。第二年，吉大文上京接受皇帝和太后的封赏，慈禧赏赐他汉代灵光殿瓦砚明砚一方。之后他以福建候补道加寺级的身份被派往闽地，督办全省税理总局。前去福建的路上，已经年过半百的吉大文依然心潮澎湃，写下了激情洋溢的诗篇。还在船上的时候，他就吟了一首《渡海》。一后他就吟了一首《渡海》：一发中原地，青苍海接天，胸吞无界地，悲渡即神仙，岛屿争离合，鲲鹏书变迁，风波扬不得，今古太平年。过海之后，一路经过雷州、江门、崖山等古战场，
他触景生情，想到了南宋灭亡的历史。

往事，陆秀夫与十万军民投海的情景，不禁心潮翻覆。自认可以力挽狂澜的他，恨自己生得太迟。在寻访明代大儒陈白沙钓台遗址时，他用诗歌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思绪：罗浮希望路多奇，仰指高山喜我思，拟托梅花问流水，江山与我独生池。在广州，他登上羊城第一楼镇海楼，借月地的气象来抒发自己的豪迈。到了大余岭，又用一首五言唱出这条山脉磅礴的气势：寒暑分南北，余途画半山，两江通远道，百越赴雄关，地控仙峡上，天低大鱼间，梅花之刻意，沿路任寻攀。此时吉大文作为海江诗人的风格已经成熟，胸次畅达，筋骨开张，孤峰插天，凌拔霄汉，读起来令人情绪激昂，热血沸腾。而这一切都与他一生得不到充分施展的抱负有关。光绪七年，崖州东部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州城再度告急。应州府的恳请，吉大文告假返乡，参与指挥战事，并继右匪首政法，使地方恢复了暂时的平静。此后吉大文数次往返于福建与海南之间，宦游姑父石敏春，前前后后在福建游宦十余年。据说躲在山里的作乱分子特别畏忌吉大文的存在，每次举事前都派探子侦查，看他是否还在崖州。这个时期，吉大文还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崖州知州唐静元的委托，前往多港调查李德裕后裔之事。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闽浙总督为加强沿海边防，发文调用吉大文，委托他总办省会善后总局，监理营务处。正在家乡治疗足疾的吉大文应召启程，临行前他不改诗人习气，留下七律二首。本来已经耆老还乡的他，没想到还会奉诏出山，但他照样抱着枯鱼逢雨的感恩之情，愿意为江山让臂折腰。在福州的日子，工作之余，一个人面向喧嚣的大海，不免又想到漂浮在海上的家乡。涉世人如不系舟，帆随宦海载沉浮。近来野性偷闲惯，不畏纯庐不畏秋。不知是因为身体欠安，还是厌倦于官场的清雅，写这首诗的他

葬礼上赠送挽帐花圈的有闽浙总督边宝全、内阁学士、南洋大臣陈宝琛等政要名流，可谓哀荣备至。墓志铭文刻有这样的话语：平生所学，百无仇一，士林惜之，表明对他的死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吉大文死在异乡的馆舍，没有人见证他是如何死的。遗物中留有一首示儿诗，他的诗通常洋溢着一股豪迈之气，但示儿诗却显出几分消沉。他告诉自己的后人，官场险恶，宦海叵测，嘱咐他们就在镜湖边上知足常乐，过好勤耕雨读的生活。关于他的逝世，镜湖吉家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称吉大文是因为遭人陷害而死，却又没有提出确凿的证据。然而几十年后发生的事情，让人对吉大文的死生出一些疑惑来。就如吉大文所嘱咐的那样，他再传的孙子辈并没有涉足官宦，更没有像他那样有出息。20世纪30年代，一个国民党大员得知上海市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俭将军出自崖州吉氏家族，便通过他打探吉大文的后人，将吉大文之孙吉进同招到上海，授予他校级军衔，让其进入军中带兵。但是吉进同实在不是这块材料，只好赠予吉进同许多金条，包括雷达手表之类的财物，送他回老家了。这件事情让人们再次想起吉大文生前的情景。当年赴闽时，他精神之矍铄，气度之充和，可第二年就突然逝世了。他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办事慷慨，有同乡官民者，欠库数十余两，倾囊代偿，免其遗累，时人啧啧称之。但他也是一个才高气傲、嫉恶如仇的人，到底是因为他曾接济过那位国民党要员的祖上，还是对方做过什么伤了阴德的事情，才以如此隆重的方式来补偿，实在无从考证。如今吉简章与吉进同皆早已作古，那段历史旧账，无论是恩是怨，都算是结清了。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9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北部有0.7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东海东部有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有1.4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6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9到1.2米的清浪，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到北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到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

0: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经过这一番谈话，冯琦也没有了去棋盘街饮茶汤的心思，转身又往礼部官署走去，正好在大门前遇到了新任的礼部侍郎郭正玉，略略地寒暄了几句。郭正玉忽指着西面说：哎，那边在做什么？冯琦回头一看，一群官宦正围着一起叫嚷着什么，也不以为意，继续说：
2: 少宗伯，乡试在即，关于主考官和统考官的人选。
1: 背后的呼喝嘈杂声越来越大，还有人在高声呼喊着什么。冯琦又回头看了一眼，蓦然留意到原先站在大明门东侧角门处的沈德福和仆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车马，愣的一愣才反应过来，急忙拔腿朝那些宦官走去，一边奔走一边喊着：
2: 住手，快住手。
1: 郭正玉和侍从们不明究竟，见冯琦焦急万分，急忙跟了上去。那群宦官正围住沈德福和仆人暴打，见有人出面干涉，顿时一哄而散。沈德福和仆人横躺在地上，浑身都是尘土和血污，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冯琦忙上前扶起了沈德福，他额头肿起一个大包，两眼散乱，摇摇欲坠，神志已经昏迷。郭正玉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问道：
2: 这是沈德福沈公子吗？那些太监为什么要打他？
1: 冯琦尚不及答应，忽见角门处急奔出一个人来，头发散乱，撕破的衣冠上血迹斑斑，双脚上只穿着袜子，蓬头赤脚，狼狈不堪，正是驸马冉兴让。一见到冯琦等人，他脸上立即露出了惶然而羞愧的表情。但当他转头看到沈德福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鼻子一酸，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大哭起来。面面相觑的众人身后，就是巍峨。

0: 皇帝圣旨以下，严厉竭责驸马，剥夺其蟒袍玉带，命送至国子监读圣贤书，思过反省三个月，不许再奏。然父本是平民，因子而贵，在朝中为官时俸禄，也因此事被罢免。寿宁公主愤懑难愈，三次进宫，欲向母亲郑贵妃哭诉真相，不料母亲却拒而不见。可怜公主枉为金枝玉叶，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得一腔悲愤打道回府。本来很少有大臣愿意同冉兴让交往，倒不是因他不通文墨、才疏学浅，而是因为他是国本之真祸根郑贵妃的女婿。但经此一事，众人发现原来冉驸马甚至寿宁公主本人也很可怜。出于对宦官的痛恨，御史杨鹤上书道：圣上爱女被吝于宫奴，官生受打于朝事，叩婚不闻，上书不答，拥必极矣。万历读到奏书后颇为震动，这才下令召公主保姆梁莹女回宫。至于内宫群殴驸马一事，连问都懒得问一句。在对待自己爱女女婿的事情上，万历都是如此的态度，毫不迟疑地站在了宦官一方，更不要说那些弹劾辽东睡奸高怀的大臣的奏章了。尽管针对高怀的弹劾声势浩大，一时惊动天下，以至于连远在山野的东林党也加入了进来，但深宫中的万历皇帝接到奏书后依然不闻不问，采取留中办法处置。高怀本人则在群臣风起上书的当天赶早出城，回去了辽东。对皇帝和高怀而言，这件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这并不代表万历皇帝心中一点也不关注辽东，毕竟是边关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多事之地。正好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入京朝贡，连朝中大臣都不待见的万历皇帝居然破例召见了努尔哈赤，亲自询问辽东局势。当日万历皇帝召见努尔哈赤时，朝臣中只有泰宁侯陈良弼在场，外廷对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就在这次召见后，万历皇帝下了一纸诏令，令辽东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辽东巡抚李直和辽东总兵马林均被免职，由前总兵李成梁回任辽东总兵一职，而高怀则继续当他的税监，在辽东作威作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人们普遍猜疑辽东彻底的改头换面跟努尔哈赤的进宫面圣有很大的关系。但女真部落本身也是税监的深重受害者，受害程度甚至超过了大明子民，如马匹、貂皮、蜂蜜等都是必须进贡之物，尤其贡蜜数量巨大，兼开密室，努尔哈赤本人跟李成梁之间更是有难解深仇。按理来说，他绝对不会站在高怀一方，也绝对不会帮罢职已久的李成梁说话。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这次面奏后，万历皇帝立即下了诏书罢免李直和马林呢？虽然期间内幕成为一大谜题，猜疑风起，但无论如何，声势浩大的倒高事件以朝臣失败而告终。富春一直颇为自责，认为当日贸然闯进寿宁公主府上套问黄怀行踪有失鲁莽，不仅牵累了冉驸马，还打草惊蛇，使得高怀有所准备。他自己虽然悄悄溜回了辽东，却派梁莹女等人一早进宫向皇帝和郑贵妃进谗言。这次群臣祷告失败跟此有很大的关系。沈德福劝道：
1: 这也不能怪你，我刚在国子监看到冉驸马，他人已经平静下来，还说这样也好，正好可以多读点书。至于高怀不倒，更不是你的过错。多年来弹劾税监的大臣前仆后继，但没有一个成功的。赵玉忠关了多少因与税监冲突而获罪的大臣，像冯应京这等的名士啊，都不能深免。
2: 于宝宝说：我早就说过了，你们这次扳不倒高怀吧。
0: 富春说：
3: 宝宝又有先见之明了。
0: 于宝宝说：
2: 还不是先见之明，而是你们两个呀和那帮大臣一样没有认清局势。高怀是辽东税监，他的罪恶在于他疯狂捞钱，贪婪成性，但他捞的钱去哪儿了呢？大多数还不是进了皇帝和皇太后的腰包。你再看那些大臣，只知道上书弹劾什么税监危害百姓，

0: 高怀罪大恶极之类，全是空话套话。皇帝怎么可能因只知道上书弹劾，什么税监危害百姓，高怀罪大恶极之类，全是空话套话。皇帝怎么可能因为这些陈词滥调就召回自己亲自派出去的捞钱能手呢？他这话虽然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但也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人人都心知肚明税监祸患的真正源头在哪里，却没有人敢像于宝宝这样公然怪罪到皇帝头上。好在当今皇帝太懒，疏于朝事已久，若是放在明初太祖或者成祖时代，于宝宝这等言语早就招来了杀身灭族之祸了。富春惊讶地说，
1: 宝宝这番话可谓是一针见血，见识高明。那么照你说该怎么扳倒高怀呢？
0: 于宝宝说，有两个法子。一是啊，告高怀贪污，皇帝派他出去弄钱，他贪皇帝的钱，那不是自寻死路吗？二是学凤阳巡抚李三才找一些杀人放火的罪名安到高怀头上。两个法子中啊，前一个比后一个更有用。
2: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自万历27年，万历陆续派出心腹宦官赴全国征税办矿后，税监滋行微虐，惨毒备至，又苛敛无度，任意增加苛捐杂税，因此而破家者不计其数，市民工商无不恨之入骨，各地多有官民不堪忍受税监盘剥而奋起反抗之事发生，如天津税监马唐兼领山东临清税客。马唐到临清以后，零星米豆也要抽税，临清人民忍无可忍，举行罢市，奋起反抗。万余名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税监衙门，杀死马唐随员37人，马唐本人被救逃脱。暴动发生后，朝廷震惊不已，万历皇帝下诏追捕首领。时有义士王朝佐素慷慨好义，不计较个人生死，见官府到处抓人残害无辜，挺身而出舍己救人，慨然说，
1: 我是领袖，物类无辜，
0: 于是被押赴刑场处死。临清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大公无私的英雄，暗中立祠祭祀。又如因江西税监潘相及其随行人员滋横不法引起公愤，景德镇万余名祠工发动起义，毁弃场，烧税府，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断潘相饮食。潘相逃走之后，诬奏暴民是受饶州府通判陈其可指使，陈其可遂被逮捕下诏狱。再如司礼监太监孙龙督税撤职，驻苏州，横征暴敛，致使广大机户官场停产，职工失业。苏州职工葛贤忍无可忍，率领民众反抗，将孙龙的随员税官黄建杰等投入河中，放火焚烧税棍汤申等人的住宅，包围税监衙门，并要求停止征税，史称苏州民变。事后万历皇帝下令逮捕参加暴动者，葛贤为了避免牵连无辜，挺身投案自首，迄今

对前杨荣刺害官民，作恶多端。云南腾越州人民奋起反抗，杀死税监委官张安民，焚毁税场，史称云南腾越民变。事后万历皇帝下令逮捕真正首恶，一律处置。经廷臣一再请求，甚至连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陈举也出面陈说厉害，此事才不了了之，无辜免遭诛籍。再如御马监太监陈凤任湖广税监，仗势成威，又刻意奉迎贪财如命的万历皇帝，称武昌府兴国州有人挖掘唐代宰相李林甫妻杨氏之墓，得黄金巨万，万历皇帝如获至宝，命陈凤将黄金没收，解禁内库。陈凤即对掘墓者进行严刑毒打，责其交出所得黄金，并令挖掘境内所有古墓。巡按御史王立贤上奏说，兴国州人所掘乃元代吕文德妻之墓，非李林甫其墓，奸人节奏语多不实，请示不至，停止开掘各处古墓。万历皇帝不理，于是陈凤便仗势成威，吓唬官民，责令长银七党抢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抓入税监衙门，百般侮辱，终于激起公愤。武昌、汉阳居民万余人冲入陈凤官署，并用瓦片石块将其击伤。陈凤为了对广大民众进行报复，居然令卫士举火箭焚民居，打死众多居民。湖广巡抚知可塔禁不敢出声。分巡检事冯应京不畏强欲，挺身而出为民除害，捕至陈凤爪牙，并书和陈凤九大罪。而陈凤则上书诬陷冯应京阻挠朝命，凌辱命官。万历令即下令夺冯应京官，逮下诏狱。武昌人民得知消息后，乡帅痛哭，愤愤不平，为冯应京呼冤号屈。而湖广税监陈凤则派人到大街小巷公布陈应京罪状，再度引起市民公愤。数万民众集合起来，群起包围陈凤的税监衙门，势必杀凤。陈凤狼狈逃匿到楚王府，愤怒的民众遂把七党十六人投入长江溺死，同时又恨湖广巡抚知可塔为恶助虐，焚其衙门。知可塔不敢出门，直到冯应京坐着囚车出来劝解，群众才慢慢的离开。陈凤躲在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露面。如此种种，军事税监祸及天下，民怨沸腾，一直发生了揭竿而起的变化。凤阳巡抚

0: 面暴动，事情过后，税监依然能够肆意妄为，这就全然与皇帝的姑息有关了。沈德福虽然温和，却并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的书呆子，对税监危害及其源头一清二楚，但他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君君臣臣的思想根深蒂固，不敢像富春那样公然附和于宝宝的话，便说，
1: 其实慈圣太后还是位贤后。
0: 慈圣太后就是指太后李彩凤了，她本是服侍裕王妃陈氏的宫女，身份卑微，因为生下了皇子朱翊钧，也就是当今万历皇帝，而一步登天，由宫女被册封为贵妃。朱翊钧登基为皇帝后，按照明朝制度，该尊嫡母陈后为皇太后，生母李彩凤称皇太妃，也可以称太后，但嫡母应特加徽号以示区别。权相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为讨好李彩凤母子，特意尊陈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李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皇太后居慈庆宫，慈圣皇太后居慈宁宫，两位太后在名号上已经没有上下之分了。李太后柔媚知礼，甚有谋略，她还是贵妃时便刻意奉迎因生病暂住在别宫的陈皇后，每日都要亲自带着儿子到陈皇后那里问安，给没有子嗣的陈皇后带来极大的心灵抚慰。陈皇后只要一听到朱翊钧的小靴子在街道上擦擦的响，便会连忙起来，准备好各种点心食物迎接。到万历即位，虽然两位太后多少有一些利益冲突，但究竟因为小皇帝的缘故，亲密的像是一家人。对于十岁即位的万历皇帝而言，李太后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万历即位后，搬进了皇帝专用住所乾清宫。李太后因为儿子年幼，一直陪住在乾清宫，照顾小皇帝的生活学习。每逢上朝之日，她天不亮就亲自来到皇帝卧室，高呼帝起，并命工人扶万历坐起，给他洗脸，然后领着他登辇上朝。李太后平时教子颇严，万历少年时代兴喜戏耍，厌恶读书，课业时有荒废，常被召使长跪。当时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特别编写了一本文字理浅的《帝鉴图说》作为小皇帝的教材，每月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其余各日都由张吕二人讲课。每次讲完，小皇帝回到宫中，李太后还要他重复再讲一遍才算通过。这种母亲陪住训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万历大婚为止。在返回慈宁宫之前，李太后特意召来内阁首辅张居正说，我不能朝夕陪伴皇上了，先生受过先帝的嘱托，你要经常的教导皇上，不要辜负了先帝的嘱托呀。此即史论后姓严明，万历出政委任张居正，综合明实，基于富强，后之力居多。一代名臣张居正能在万历初年有所作为，其实与李太后的信任密不可分。李太后不但严于教子，对自己的娘家人也约束颇严，曾以千金持家四字赐其父李伟。李太后擅长书法，尤其善书大字，文华殿后殿所悬长匾上的十二个大字，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即是他亲笔书写，龙翔凤翼，令人惊羡。又如慈寿寺中宝藏阁牌匾也是出于他的御笔，旁人观其结构波节之妙，均以为是当今皇帝御书。然而自从万历皇帝成人，李太后便不再干预政事，甚至连他之前所倚重的司礼太监冯保被贬、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等重大事件也懒得过问，他只是一心向佛，笃信佛祖。万历皇帝则投母所好，专门为他在京师内外广建寺庙，动费巨万，住施无算，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于宝宝听沈德福为太后辩解，冷笑说，
1: 那些山野莽夫被表象蒙蔽，称颂慈圣太后圣明倒也罢了，你沈德福熟知掌故，居然也会这么想。如果太后真的贤明，就不会对皇帝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了。虽说本朝祖制不准后宫干政，但当今皇帝在太后延续下长大，素来畏惧太后，只要慈圣太后一句话，税监弊政举手可废，可他偏偏不说，你以为他不知道吗？ 不是，其实啊，他早被皇帝收买了，那些税监搜刮来的不义之财

0: 多数都进了他的腰包。沈德福骇然说，
1: 宝宝你可不要瞎说啊。
0: 于宝宝说，我哪有瞎说啊，天下人都知道慈政太后出身小商之家，虽然也吧，天下人都知道慈政太后出身小商之家，虽然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却天生有贪财好利的习性。沈德福连连摇头说，你可别再心口胡扯了，小富也是出身商贾之家，难道你觉得他天生贪财好利吗？
2: 于宝宝哎呦一声，连忙道歉说，
0: 哎呀，我倒是忘记小富了，富春你不算，你跟那些人不一样。
2: 富春笑道，
1: 我倒是无所谓，咱们呀，正谈论对付高怀的事，还是别扯得远了啊。
2: 沈德福叹道，
1: 这事啊，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于宝宝说，没有雷厉风行的手段，怎么可能打得了豺狼啊？所以啊，天下人都佩服李三才，只有他能对付税监。
2: 富春说，
1: 可惜啊，我始终不能找到高怀与刺客的关联，不然啊，可以用刺杀朝廷重臣这件事将他钉死。
2: 沈德福心念一动，问道，
1: 不是说从刺客身上搜到一块牙牌吗？

0: 翻查了名册，88号原先属于一个叫杨山的校尉，那人早已经死去多年了。名册上显示他治世时便已经交还了牙牌，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始终没有找到。沈德福说：“杨山。”富春说：“怎么，你认得这个人？”沈德福说：“不认得。”富春说：“总之啊，牙牌这件事有点奇怪，那牙牌虽是假的，但只有年份有破绽，其他的跟真牙牌是一模一样，连东厂和锦衣卫自己人都不能分辨真假，足见这赝品的制作者技艺何等的高超了。可他为什么要刻意留下一处年份的破绽呢？”沈德福嚷道：“太巧了，实在太巧了。”富春见他一改往日的从容娴雅，脸颊涨得通红，神色极其古怪，不由得狐疑地问道：“什么巧啊，你这么兴奋做什么？”沈德福说：“乙丑年就是万历17年啊。”那一年对他是极其难忘的一年，先是寄居在沈家的润娘失踪，随即是父亲暴病身亡，他在京师失去了依靠，不得不随同母亲迁回故里。那一年他才12岁，就在离开京师的当日，沈母又赶走了跟他同岁的雪素，从此他的人生变得忧郁。富春却根本听不懂沈德福的言外之意，还是于宝宝忍不住道：“
1: 我来告诉你吧，就在那一年啊，小沈父亲去世了，他也不得不离开京师，举家迁回了秀水。”
0: 他不过是脱口而出，沈德福却是大吃一惊，说：“
1: 宝宝，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家事？”
0: 于宝宝说：“
1: 哎呀，你那点事不是什么秘密了，随便一打听就知道了。”
0: 沈德福父亲沈自斌在万历5年进士中以第一名入选翰林院，在世时书法才学出众，是当时最有名的翰林名士，以致36岁早逝时一度成为轰动京城的大事。沈德福忆起年幼时在京城的风光岁月，也是心潮澎湃，喃喃地说：“
1: 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旁人早就不记得了。宝宝说的不错，己丑年正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0: 富春不禁哑然失笑，说：“
1: 这只是巧合，小沈，你不要走火入魔，胡思乱想的太多了。”
0: 沈德福固执地摇了摇头，说：“
1: 不，我没有胡思乱想。你不知道，我曾经见过雪素亲娘润娘身上有一块锦衣卫的牙牌。”
0: 富春这才大吃一惊，说：“
1: 什么？润娘？你不是说她是一名走江湖卖艺的妇人吗？”
0: 沈德福心中有事，不及与好友多谈，忙说：“
1: 小傅，你跟王明氏已算是有交情，可否为我去查一件事，就是关于那校尉杨山，他是哪年致仕，哪年死的，他的牙牌又是什么时候交还的？”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
1: 交还的。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6月2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中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中国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此前五年里，中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 1.1 亿人。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6月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中英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离以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2: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美丽的女生陈珊妮在1999年那张《我从来不是幽默的女生》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超经典，非常的女性主义哈，而且这种俏皮的慵懒的曲风调侃所有的女生，对美丽的女生漂亮假发还有什么艺术指甲那种打引号的美丽女生的肤浅的迷恋的这种感觉，这种外在美的符号，这是在反讽只看外表的审美迷思吗？还是说你就爱这种美女控哈？哪怕她只是仅仅只是美你也喜欢是吗？你觉得值就值，你值得来听杜德。

这首当年被称作是李宗盛逼着刘若英要他从成全变成改药的过程，怎么讲？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呢，宗盛大哥觉得刘若英以前太成全型了，所以只会祝福，不敢主动的去爱啊，去要爱。所以在录音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叮嘱他说，你要放下矜持，直白的唱渴望，于是就有了那句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儿。所以呢，后来奶茶也是说，大哥让我学会了爱里可以自私一点，要先讨好自己。此刻在听歌的你是否也是属于这一类，完全不会让自己在任何时候吃亏的啊，哪怕是偶尔也有点想哭的时候。来听陈奕迅想哭。

自言自语，你知道吗？范晓萱的这首歌是她12岁的时候在马桶上写的，突然来了灵感，12岁写了这首歌的曲，14岁填的词，突然这个灵感迸发哈，有多少的好作都是在那个位置，或者是在泡澡的时候来的。这样的一首歌被大家称作是歌词极具黑暗，和小魔女的人设反差也是很大的，这种内心独白加上情绪的速写，那种18岁超出了同龄年的这种孤独与悲观，当然和后来我们知道的范晓萱的活泼，像她唱的健康歌是判若两人哈。所以真实的范晓萱有着阴郁敏感清醒的一面吧。今天晚上和你一起分享到的这些声音，希望真的有那么一两个是你觉得还不错的，是否也包括羽泉，不停的不停的。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9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北部有0.7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东海东部有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有1.4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6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4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9到1.2米的清浪，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到北海浪高0.5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到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录音，事后呢，他也笑着说：“状态对了，就这么霸气，一条过封神。”所以今天晚上一条过封神，所以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音准在线，情感到位哈、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上，或者说接下来的这种风格你也喜欢？B小调午后来听叶培。

马迪这样的一首2019年的《飘》，算不算得上是所有在外漂泊的一个群体能够找到共鸣的一首歌吗？那部电视剧《梦在海这边》的主题曲聚焦着海外华人的奋斗史，这样的一首歌却被唱成了北漂吗？还是说你觉得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在其中？关于这样的

一份飘，细腻的小心思，到底都带着怎样的随波逐流的无力，还是说那样的一份孤独呢？漂泊感至今还有吗？听完和唱完自己的故事之后，接下来的这种感觉，不知道你是否还要明确地表达一下。我爱你，来听纪明佳。

特别来宾潘玮柏和许慧欣的这首合唱被大家称作是当年的门面合唱曲。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那个时候2002年，潘玮柏的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据说当时呢，他的每一张专辑里面都必须要搭一位女生合唱，包括他的《快乐崇拜》搭的是张韶涵，《不得不爱》弦子，那选许慧欣做搭档呢，是因为他当年有一首《孤单芭蕾》爆红，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雪白歌姬加嘻哈新人的组合也成为了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这样的一首歌，特别来宾哈，一语双关，表面上是派对上的惊喜 VIP， 实则是生命里唯一的灵魂伴侣。这样的一个有很多的讽刺意味在其中的，也有一些反差感的这种表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呀、还是说觉得真心不错。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刚刚我提到了他，张韶涵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6月2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 中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 999亿元， 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 1100亿元。 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中国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此前五年里中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 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 中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 6月2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

0: 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离异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辽宁有这样一座城市，每逢秋季，他便换上五彩斑斓的新装，用漫山遍野的绚烂秋景迎接着八方来客。无论是层林尽染的极致色彩，还是秋风拂过枝干的簌簌声响，亦或是阳光洒在枫叶上的温暖光晕，都藏着它独有的秋日浪漫。这里就是本溪市。带着对秋日童话的向往，走进了这座迷人的宝藏之城。
3: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本溪，那么我会这样表达：本溪是一座四季分明、色彩艳丽的山城。在本溪市境内，80%都是山地地形，森林包裹着形态各异的山峰，在四季流转间变换着色彩。而我们这一次呢，也专门选择了颜色最浓郁的季节来到这里，望望身边的大山，枫叶领衔，树叶们在秋风的吹拂之下也各现其色。东北无花胜有花的金秋序曲就这样在天地之间演奏起来了。
2: 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早在5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庙后山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遗址，因此被称为东北第一人的故乡。如今的本溪更是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泼墨，胜景如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76.31%，位居辽宁省首位。境内河流多达251条，也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带着对本溪历史渊源与生态奥秘的探寻，我们跟随东北大学教授陈家富一同来到市区里的最高点平顶山。
3: 陈老师，我们在这个平顶山上的这个观景台上往下去看，就会发现本溪这座城市好像真的是在山地当中去寻找地方慢慢建起来这么一座城市哈。那它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地形特点是什么样呢？
4: 我们本溪市的话叫八山一水一分田啊，是一座被山地森林包围的城市。本溪市也是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国家地质公园，有着35亿年的一个地球演化历史。现在脚下的位置，我们岩石形成时候距今大概是10几亿年，而我们山下这些小山帮，它大概是1.2亿年前火山喷发的。远处我们看到那些石灰石矿，大概是4亿年奥陶纪的灰岩。我们本溪是以矿业立市的，本溪地区的铁矿，然后还有煤矿、石灰石矿，还有硅石，确实为我们初期的这个中国重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这是名副其实的宝藏之城。
4: 没错没错。
2: 本溪煤铁资源优质且丰富，明代时这里已是辽东重要的产铁区，到了清代更成为中国东北的采煤冶铁中心。进入近现代，中国第一批解放汽车、第一批坦克、第一批拖拉机等机械设备的制造也都离不开本溪的支撑。历经沧海桑田的演变，独特的地质条件不仅给本溪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孕育出众多的地质奇观。
3: 陈老师，坐这儿吧。
5: 你好。哎，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4: 对，
3: 这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4: 对，就是我们这个北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
3: 哦，
4: 全长。

0: 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了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1: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0: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2: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若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0: 好，天骄，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还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下来的。
1: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哈。
0: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1: 这是海洋、
0: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贝壳都会有。
2: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陈家富告诉我们，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这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有蕴藏深厚的地热资源。告别陈家富后，摄制组驱车前往汤沟。如今汤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1: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
3: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层林尽染的，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它的
3: 首先咱们汤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原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

0: 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2: 汤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儿，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金秋时节，在氤氲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1: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嗯、温度也都不一样。
0: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啊、红酒浴啊、汉方浴啊，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那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
1: 啊、
0: 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
1: 啊,
0: 那主打的是这个康养。
1: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0: 对，
1: 我来试试。
0: 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1: 嗯，哎呀，好舒服 啊，这个温度，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先在这个池边，就是、
0: 嗯、
1: 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嗯，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0: 是的，
1: 嗯，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
0: 嗯、
1: 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0: 对，
3: 再加那个热的。
2: 薛萌介绍。泡温泉期间需每隔15分钟至20分钟适当饮水，防止身体脱水。待身体从温泉的暖意中舒缓过来，再沿着山间步道漫步，看红叶随脚步轻轻飘落，听风吹过树梢的轻响。这份与自然贴得极近的松弛，正是汤沟温泉最独特的魅力。一口暖汤成记忆，满山红枫绘秋韵，带您遇见本溪的诗意时光。
1: 山上有红色、黄色，然后还有从黄转到红的那个渐变的色彩、
0: 嗯、
1: 是错落有致，非常的漂亮、
0: 嗯、
2: 宝藏之城，本色山水吸迎天下，正在播出。本溪市下辖的本溪满族自治县是一座风景秀丽的生态小城。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仅能欣赏层林尽染的红叶，感受浓郁的秋日诗意，还能品味一道承载百年记忆的特色美食。带着对这道传统美食的好奇，早上7点我们便来到县城内的一条主干道，探寻它的踪迹。
1: 这里呢是本溪县的迎宾路，可以说是进入本溪县的一条主要的通道。不过看到街道两边会发现有很多的羊汤馆，因为这儿的小试羊汤可以说是来到这里一定要尝的美食了，我们也得尝一尝。吴师傅早。
4: 你好。
1: 您好。
4: 哎，的客人你好。
1: 哎呦，我发现这街上好多的羊汤店呀。
4: 啊，对呀、啊、我们这是我们的当地特色。
1: 嗯
4: 嗯，我们这个地方吧盛产这种云山羊，这个山羊呢、嗯、肉质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个就是为一种特色的美食。
1: 嗯，我们特意赶大早来，就是因为想看看您是怎么熬羊汤的。
4: 哦，可以，来往里进屋吧。
1: 赶得上哈。
4: 赶得上，赶得上。哎，好的。
2: 本溪满族自治县的羊汤已有数百年历史，是满蒙汉文化交融的全羊汤代表。这里也是本溪当地羊汤馆最集中的地方。刚走进饭馆，便能看见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景象。
1: 哇，热火朝天
4: 啊！这是我们今天现宰杀的新鲜的羊肉。
1: 您好，师傅、啊
4: 哎，
1: 早上好。哎呀，几点钟就起来忙活啦？
4: 4点多到5点钟吧，天没亮。
1: 4、5点，每天都这样吗？
4: 是的。
1: 其实我这么一看，这原料这是全羊汤，是吧？
4: 哎、对对 对, 对，
1: 就是羊肉、羊杂都在里面，
4: 都在里头，
1: 一起在一个锅里煮吗？
4: 在一个锅里煮，我们汤锅都是特制的，底下是大铁锅。
1: 呵，这么深呐、啊，这有多深呐、啊嗯，吴师傅啊？
4: 能煮60只羊到80只羊左右。
2: 吴连文告诉我们，熬制好羊汤必须用上等火候，他使用的是本溪当地的松木，这正是保证羊汤品质的关键。小试羊汤的制作并不复杂，
4: 羊蝎子，
2: 将羊肉在锅中摆放规整后，只需加入少量花椒与八角，
5: 花椒。
2: 核心是最大程度保留汤汁醇厚的本味。吴连军告诉我们，今天锅里足足放了5只羊，

0: 全是4年以上的荣山羊，总共有600多斤羊肉。伴着火力旺盛的柴火，烹煮2个多小时后，再焖上一会儿，鲜嫩的羊肉就可以出锅了。
1: 哇，2个多小时过去了，现在锅盖也打开了哈，这肉完全变颜色了，看起来都好像软软嫩嫩的。
2: 对，
1: 汤的这个颜色也出来了，刚才是清水，现在好像都已经变成这个有点乳白色的感觉了。
2: 现在基本都到位了，这老软嫩的东西，比如说这羊排，还有这小腿儿。
1: 它其实这个羊真的是没什么膻味儿啊，站在这儿闻起来就感觉只有香味儿，特别香。
0: 大铁锅里肥瘦相间的羊肋条，紧实弹牙的羊腿肉，带着筋膜的各类羊杂，在滚沸的汤水中慢慢舒展，油脂悄悄融进汤里，连带着羊骨也吸出醇厚鲜香。羊肉煮好后，吴连军把切好的羊肉和羊血块一同放进小锅里，再熬煮几分钟，带两种食材的风味，再熬煮几分钟，待两种食材的风味充分融合，一份鲜香浓郁的羊汤就做好了。
1: 这么丰盛的一桌呀，吴师傅，然后这也是新鲜熬好的这个羊汤，然后还给我们准备的，这是羊蹄
3: 啊，羊蹄
1: 盘羊蹄，然后这个呢，
3: 羊里脊肉炒的这个青椒
1: 啊。那我们从羊汤开始尝起。
3: 好啊，
1: 好，
3: 来，你先请。
1: 其实这么一锅里面也是有羊肉有羊杂，是不是？
3: 对，主要的是肉和血。
1: 哦，来看我撒上这个葱花啊、香菜之后哈、马上这个汤色变得颜色更加的丰富了。
3: 尝尝
1: 看。好鲜啊、有一种很清澈的感觉。
3: 哎，对。
1: 其实看到汤色有一点白白的，我们知道这个汤色一变白，它是把这个肉里面的一些这个油脂是熬进去了，熬化了，
3: 熬化了。
1: 但是表面的油花非常非常少，很淡淡的一层。
3: 对。
1: 然后喝着这个汤，清清爽爽的，吃着这个肉呢，就是原汁原味的肉香味儿。
3: 对。
1: 这个血的味道也特别好，就是它很弹
3: 啊，对，
1: 很滑嫩。
0: 青椒炒里脊清爽滑嫩，红烧羊蹄则软糯脱骨，酱香浓郁，每一寸肉都裹着醇厚卤味。吴连文告诉我们，在小市镇，一锅羊肉汤里的肉和血的配比很有讲究，大约是4两肉配3两血。这样煮出的羊汤，汤肥而不腻，肉厚而不柴。目前，本溪满族自治县有大大小小的羊汤餐饮企业180余家，其中130多户在县城内经营。作为深受辽宁省内外消费者喜爱的特色美食，当地羊汤产业已形成规模，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离开羊汤馆后，身上带着阵阵暖意，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也向

0: 说到来本溪赏枫，关门山是一处绕不开的打卡地。这里不仅是当地秋日风景的核心地标，更因树种丰富，色彩层次鲜明，成为无数游客追寻极致枫红的必到之处。
1: 你好，小仙姐。
2: 你好。
1: 哇，我们大早上赶过来，我发现今天来这么多的人呐。
2: 对呀，现在是我们枫叶最好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都来看我们这个红叶了。
3: 我们可以回头看那边儿、这个山呢就是我们的关门山，看到了吗？标有关门山三个大字的、是因为这两座山峰它是一大一小、一阔一窄，形如要关起来的山门一样而得名关门山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景色哈、我十年前的时候来过，但是十年前我是可能夏天的时候来的，还是绿山啊，但现在呢就全部这个颜色都出来了，真正到了关门山最漂亮的季节。
2: 告诉我美不美？
1: 美，真的很美。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是有层次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转过来看一下，就是这边山上有红色黄色，然后还有从黄转到红的那个渐变的色彩、所以它的浓淡啊、是错落有致，非常的漂亮。
0: 唐京轩告诉我们，每年九月中旬至十月末是欣赏关门山枫叶的最佳时节。每到这个时候，峡谷间的枫树褪去翠绿，换上橙红金黄的盛装，山间溪流被两岸枫影染成满是诗意的色彩，溪面上还浮着些许枫叶，有的独自随波逐流，有的凑在一起顺着水势飘游，把清澈的溪水运出一串红影。往来的游客纷纷拿出手机和相机，定格下这山间独有的秋日美景。
1: 小萱姐，这里也太好看了吧。这是我们现在相当于已经开始上山了是吗？
2: 我们还是在这个沟谷当中穿行、看眼前

0: 枫树和柞树占我们整个森林比重的65%，树种不一样，色彩也是不一样的
1: 啊。
2: 关门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5%，行走在这里，溪水潺潺，瀑布飞溅，仿佛一头扎进了天然氧吧。沿着山谷里的步道继续向上，大约半小时后，素有天下第一峰之称的枫王树景点便出现在眼前。
1: 哇，走到这儿来啊，我刚才觉得我随手捡了一片叶子已经很红了，但看到它我发现真的是红的发亮啊，艳红艳红的。
0: 好多朋友都是慕名而来到我们这个关门山景区来打卡拍照，就为了拍这棵枫王树啊。这棵枫王树它每年红的是最早的，颜色是最艳丽的，姿态像一个天然的盆景一样，非常的舒展。
1: 是
0: 角树呢也是最齐全的，可以同时在这棵枫王树上找到9角和11角的枫叶，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其他的树都是单一的3、5、7、9。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

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南海中南部是成交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棵有着100多年树龄的枫树，枝桠向四周舒展着，像撑开一把巨大的红伞。满树枫叶红得浓烈又厚重， 层层叠叠坠在枝头，风一吹就簌簌作响，偶尔还会有几片红叶轻轻飘落。唐晶轩告诉我们，每年秋雨刚过，蜂王就会酿出色冻城香的极致嫣红，但维系这极致的色彩却特别短暂，只有5天到7天，因此也有着蜂王有灵性，赏色异

0: 山的红叶呢，树种是黄栌。我们关门山这个枫树呢叫做槭树，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是元宝槭，
1: 元宝槭
0: 这个通常是我们的五角枫和七角枫，它就是不会变红的，就是这种金黄色的、金灿灿的。那这个呢就是假色槭，一般假色槭的颜色是最艳丽的，
1: 就是跟那个蜂王那棵树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还有这种那个半红半黄的这种呢是花色槭，这里还有那种特别细小的精致的那个是鸡爪槭。
2: 这些形态颜色各异的叶子装点出枫树独有的秋日模样，有的边缘带着细密的锯齿，红的像团小火苗，有的是掌状裂叶，黄中透着浅粉，还有的叶片小巧圆润，裹着淡淡的橙韵，多彩缤纷。大家手里捧着满满一把叶子，对着阳光比对它们的纹路，连歌声里都浸着秋日的轻快。这大概就是在关门山遇见风景最治愈的模样。
0: 岁岁年年唱给你听，
2: 翠岭藏真身，冰酒酿清甜，品味环人山水滋养的风物与传承。
1: 先来拥抱你一个清香，然后马上是一个很浓郁的香味。
3: 是的，是的。
2: 宝藏之城，本色山水吸迎天下正在播出。本溪是一座资源富集的城市，这里不仅拥有广袤的森林与澄澈的湖泊，更蕴藏着储量可观、种类繁多的矿产与物产资源。从本溪市区出发，向东行驶约两小时，摄制组便踏入了环人满族自治县的地界。这里既延续了本溪一脉相承的山水灵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除此之外，这片土地还藏着一段沉淀千年的历史印记，等待被探寻。
1: 康子，这个广场这个公园很漂亮啊。
4: 这个广场啊，是一个怀仁县游客和怀仁县市民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原来是一个怀仁县的垃圾场。完是2019年的10月份改造竣工，建了这个广场，重新做了一个张悦雕像。张悦就是我们第一知县，1877年我们怀仁县建县，1878年张悦他用周易八卦的建城理念建了这个八卦城。
2: 环仁满族自治县县城坐落在浑江水冲击而成的小平原上。从空中俯瞰，哈达河水与浑江水迂回环绕，形成典型的太极阴阳鱼图形。八卦城恰好就坐落在阳鱼位置。
4: 就是
2: 康宏伟介绍，时至今日，当地新开通的城市道路仍延续着八卦城顺应山水走向的建造理念，完整保留了原有的城市肌理。城内留存的一段古城墙也在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4: 你看看我们这段墙啊，是怀仁县的一段古城墙，
1: 古城墙
4: 也是我们怀仁县八卦城这个老城墙里头的唯一留存的一段古城墙。这段墙呢全长是39米，最高的处那个4米，宽呢是4米，整个城墙呢就是原石和糯米砌的，所以这段城墙应该说也见证了怀仁140多年的建城历史，第一吧。所以
2: 告别
4: 40多年的建城历史，第一吧。所以
2: 告别康老师后，我们从这段古城墙出发，循着烟火气往市集方向走，很快就抵达了环仁深荣市场。这里没有城墙的厚重，却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形态饱满，每一根都透着环仁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1: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5: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6个集。
1: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5: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

0: 吉林的过来，在我们的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1: 桓仁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桓仁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临夏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临夏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桓仁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2: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3: 对呀，啊，保水分呢。
2: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保存多久？
4: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
3: 但是呢，我们要求是讲五行俱全。嗯，要求呢有文，首先元榜元炉。
2: 元榜元炉。
3: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这种顺灵体的这种，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一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到下面这是钉，文体虚，炉钉，这个就是钉，它这个虚字上面有疙瘩，哦，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拉手的，
2: 是是是。
1: 唐博介绍，临夏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临夏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临夏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临夏山参后，需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修养才能

0: 少年的呀？
1: 这都是18、19年念的。
0: 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2: 对对对对。
0: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2: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这个纹呢入耳比较密实，完了这个体呀、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0: 就完整一些是吗？
2: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0: 比这种要好。
2: 对，地彩不一样。
0: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2: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彩啊，拿出来很轻很轻的，不显微形成多了。哦。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得很重的，也颜色也不一样。哦、
0: 所以要选这种颠起来还轻一点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
2: 泡酒的。
0: 泡酒喝。
2: 对对对，泡酒的。看看。

0: 6亿立方米，是辽宁省最大的水库。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也是桓仁冰葡萄酒的原料原产地。于是我们稍作停留，在这里找到了收购葡萄的桓仁冰酒协会会长蔡龙林。
1: 也可以。
2: 现在这个就我们就进到这个威德尔这个葡萄园了。
3: 这个葡萄好漂亮啊！今天是因为阴天啊，如果有阳光的话，感觉它像那个通透的绿宝石一样。
2: 是那个琥珀色，到最后你要像这个这串葡萄，它结的很密，长得越结实，说明它做果做的越好。你看我们的葡萄皮要厚，粒儿要小，就是第一呢，抗寒能力比较强；第二，它的柄还要粗，它能挂得住，它不会掉果。
3: 我们可以尝一下吗？
2: 可以尝一下的，
3: 可以尝一下。
2: 来，给你来一颗，你看。
3: 我现在尝尝味道，它的这个口感其实挺清爽的。甜酸都有一点儿，葡萄皮没有那么重的涩味儿。
2: 对，
3: 虽然厚，但是它其实还是果香比较浓。
2: 是果香，因为这威德尔这个葡萄品种呢，本身它那个最典型的香气，它是花香和蜜香。
3: 是的。
0: 蔡龙林介绍，目前桓仁满族自治县的冰葡萄种植基地已达3000多亩，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冰葡萄产区，更跻身成为继德国、加拿大、奥地利之外的世界第4个冰葡萄主产区。威德尔葡萄的亩产大约650公斤，每年的采收时间是12月下旬。它是一种源自法国的白葡萄品种，由白玉泥与白谢瓦尔杂交而成。
2: 它不像现实葡萄。
0: 威德尔葡萄成熟期长，含糖量高，果汁丰富，是酿造冰酒的理想原料。
3: 这么好的山水孕育出来了好的葡萄哈，我们现在一起来尝一尝这个酝酿出来的酒。其实刚才风一吹都可以闻到这个酒香了。
2: 是的是的，你看那颜色
3: 还有一点金黄色。
2: 对的，金黄色。
3: 那蔡会长，您教教大家哈，教教我们，比如说怎么来判断这是一杯好的冰酒。
2: 观色看金黄锃亮。对，这瓶酒首先从感官上就非常好了。然后呢，闻香。
3: 闻香，它的这个味道其实是果香、花香，然后有一点点酒香。
2: 是，还有蜜香。然后我们轻轻的小小的抿一口。
3: 好，这时候开始品尝了。
2: 一点点进去，整个口腔都弥漫了这种热带水果的味道。这是冰酒的一大特色。
3: 就觉得它那个味道有一层一层的，先来拥抱你一个清香，然后马上是一个很浓郁的香味。
2: 是的。
3: 接着下来，像您说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包括它粗浆，然后马上是一个很浓郁的香味。
2: 是的。
3: 接着下来，像您说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包括它促进唾液分泌，然后好像一下子很缓解口腔的干燥。
0: 饮用冰酒的最佳温度为4摄氏度至8摄氏度，我们在室外拍摄期间刚好品尝到了这款冰酒的独特风味。告别蔡龙林后，我们继续前行，车行1小时便抵达了摇钱树村的山深谷。这里正是杨国孝的林下山参种植基地。
3: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4: 这是原来的四平乡摇钱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而且它的土壤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0: 杨国孝是桓仁稷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
3: 杨叔，这是开始准备工具了。
4: 是啊，
3: 这都是

0: 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儿。
1: 当然把这个拴上，防止它跑掉。
2: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1: 对，完了把树叶
2: 刨开。
1: 对，
2: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哎呀，这耗洞，这就耗的刻掉了，
2: 那有点可惜啊。
1: 嗯，
2: 啊，这个身须很密呀、
1: 嗯、
2: 像头发丝一样。
1: 对，
2: 我们能拿起来吗？
1: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2: 抬出来了。
1: 哎，这棵大山参。对，
2: 我们能拿起来吗？
1: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2: 抬出来了。
1: 哎，这棵大山参。
2: 啊，真的好大个儿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哎，你看
2: 很漂亮的。
1: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
2: 嗯，
1: 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2: 嗯，是。
1: 这有一个产点，这不俩路嘛。
2: 嗯。
1: 哎，每年的月冬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缩，受缩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2: 年轮一样是吧？
1: 哎，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3: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身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还要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4: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啊、
1: 嗯，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4: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1: 嗯，尝尝。
4: 哎呀，好鲜啊，
1: 淡淡的一股参的清香，
5: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放的，
4: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1: 对对对对。
4: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1: 对。
4: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1: 对。
4: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1: 对对对对。
4: 汤变得很清甜哈。
1: 隔几天。
3: 杨国孝告诉我们，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参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桓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4: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1: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子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子呢力大。
4: 嗯，
1: 真的也是，
4: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5: 对
1: 对对，
5: 它里面的羊那个非常饱满。
3: 谈及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更充满期待。作为东北地区难得的同时坐拥水洞秘境、枫红胜景、康养温泉及人参、冰酒等特色风物的山水之城，本溪依托壮丽的地质奇观与丰饶的物产资源，为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将自然禀赋转化成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而未来，人们将继续用守护和匠心，不断丰厚这座宝藏之城的底蕴，续写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

0: 2023年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 6月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中英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里已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里已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里已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2: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4: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亚太浏览，缅甸善邦南坎镇爆炸事件致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国外交部表示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内容。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首先进入南海热搜，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 6月1号，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
1: 6月1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缅甸一处仓库爆炸事故提问，林健表示， 日前，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 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协助。6月1号起，

0: 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两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罚款。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9号表示，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还首次向在乌克兰的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与此同时，乌克兰从外交和军备层面展开新的布局，启动大规模外交和军备层面展开新的布局，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而俄罗斯则被爆出已将俄版星链系统投入实战，并再次警告欧洲国家停止对乌军援。战场对抗形势还将如何演变？紧张加剧之时，欧盟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的讨论无果而终。挪威宣布加入前沿威慑计划，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俄罗斯警告欧洲，若继续当前敌对行为，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局势还将如何发展？本期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和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他们将与主持人王端端进行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称，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此前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有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境内的外国人发出直接警告。德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接连召见俄罗斯大使，声称威胁大使馆不可接受。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3: 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呢？冲突临近收尾，再加上俄罗斯最近在开始加大的这个攻势升级，您认为俄罗斯目前是在做一种战略的布局，还是说希望通过这种极限的施压把乌克兰拉回到谈判桌上呢？
4: 的确，最近普京总统的发言确实是很有新意啊。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那么现在呢，仍然是一种外交和军事僵局。但是呢，西方试图通过乌克兰危机来消耗俄罗斯和拖住、困住俄罗斯。那这很显然，这俄罗斯不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和时间表去推动俄乌和谈。那么现在呢，普京讲到了接近这个尾声我觉得还是要从他发言的这个时机可以看出，这是59胜利日的记者会上普京总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提到俄乌冲突接近尾声。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可能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提振民心和军心，因为持续4年多的战争确实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上的一些焦虑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及民生上面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说呢，俄罗斯现在陷入这个战争的一些呼声逐渐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80%的俄罗斯居民支持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呢，也有接近70%的这个

0: 俄罗斯啊，这个老百姓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这也说明呢，俄罗斯需要啊去安抚啊老百姓啊，来平定民心和军心。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最近啊，进入2020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以及俄罗斯的重要的机场啊，还有一些交通物流设施的这种打击呢，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呢，在激烈的报复啊，看我们看到5月22号，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在乌控区的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造成了约20多人的这个死亡啊，40多人受伤。俄罗斯呢，也采取了激烈的报复。那么现在呢，处于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这个提醒乌克兰啊，如果不啊回到谈判桌之前，俄罗斯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包括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的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应该看到啊，我觉得现在普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接近尾声啊，也可能预示着俄罗斯在军事上有可能大动作。我们看到5月份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啊，据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掌握说啊，有可能俄军通过啊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再次发动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甚至说啊要掌握了啊俄白两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未必是空穴来风，也说明呢，俄罗斯呢有可能会采取极限手段来打破僵局。那普京这种啊政治上的宣示啊，所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告诉乌克兰和告诉欧洲，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啊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核战争啊。俄罗斯绝不会啊按照西方的逻辑啊去被耗下去、被困下去啊。最后要说的，现在俄乌啊仍然是僵局。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逐渐固化，从这个2026年以来呢，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双方的战略的这个打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纵深，比如说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括利沃夫啊、敖德萨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战略目标、军工厂进行了频繁的打击，就是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同样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啊，包括乌拉尔，甚至到车臣共和国这些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打击，也使得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的成本啊和损失逐渐上升啊，反倒是和谈处于一种僵局。我们看到美国啊在调停上啊逐渐放手之后呢，啊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是一种困局，而普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增加压力。
1: 确实像张老师反复提到的，目前僵局固化是现在的一个主题词。另外王老师怎么看呢？尤其是俄罗斯最近在乌东战场上这种攻势突然是这种加大力度升级，您觉得这是一种战术上的回复，是对之前乌克兰跨境打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还是一种战略上的布局，就是为了夏季攻势抢占一个战略的痛点呢？
2: 应该是前者。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这一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的确确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有数据可以进行证明。从5月24日到5月31日这一周的这个时间，俄罗斯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2300架无人机，滑翔制导炸弹1560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一共是108枚。其实在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强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显然跟这个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重视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啊，以及前线的一些目标，以及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这三类目标的这个打击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俄罗斯就想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强有力的打击，迫使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重视目标的这个打击，威慑这个乌克兰以及威慑西方不要对乌克兰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援助。夏季攻势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它的力度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个库皮扬斯克以及乌东的4个乌克兰的城市堡垒群时期，俄罗斯的推进的速度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乌克兰在对俄罗斯重视目标，特别是能源基础上

0: 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表达一种抗议。您觉得他们的这种集体行动是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还是确实想对俄罗斯产生这种掣肘和牵制的作用呢？
1: 应该两方的因素都有。那某种程度上呢，俄罗斯想通过强大的施加压力，让这个西方停止对乌克兰的进行援助，因为这从这个战场上来看的话，俄罗斯所面临这个损失，某种程度上西方在背后的任务规划，西方的这个情报的支持，让乌克兰对俄罗斯重视目标打击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俄罗斯对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威胁的要对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要让外国人进行这个撤出，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要切断西方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估计很难可能退让下去。那么从近期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西方的这个态度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一方面欧洲决定要可能是后续还要出台一些制裁措施，那么紧接着德国要给乌克兰相应提供防空系统，还有瑞典要给作战飞机，日本也要给乌克兰需求清单要提供1400多万美元的这个援助，美国这个国防部长也强调说，有可能找到一种某种方法对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个援助。那么这些松口都表明，西方可能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没有退让，所以双方的博弈还会升级。
0: 那紧张加剧之时呢，乌克兰宣布启动从瑞典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的计划。俄媒同时披露，俄版的星链系统已经投入实战。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援助。28号，泽连斯基访问瑞典期间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其采购150架鹰狮战斗机计划的第一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方已明确将鹰狮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表示，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此前俄国防部曾公布，据称在8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多家公司的地址，并警告称，如果不停止对乌军援，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另据俄媒报道，俄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听取了关于将俄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报道称，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0: 乌克兰求购的瑞典的鹰狮战机与之前西方支援的 F-16 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如果说批量交付能够说打破俄罗斯的空中封锁的这种控制权的这种封锁吗？
3: 应该

0: 具有拒止作用，而且呢，据说后勤保障的这种成本也比 F-16 要强一些。可以说，购买鹰狮啊，无疑会增强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但是还是要看到鹰狮战机的这个购买对于整个欧局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36架的这个鹰狮战机，相对于俄罗斯数百架的苏-30战机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战场的整体态势。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局势，重点实际上是在无人机啊，俄乌人。机在承担了几乎70%-80%的杀伤作用，可以见得，即便有鹰狮战机啊，它所最能够提供的空中支援和空中的这种打击还是作用有限的。俄乌是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战争，没有啊北约的这个系统的情报和这个通信链的支持的话，鹰狮战机作用也很有限。所以呢，瑞典更多的是体现了对乌克兰的这种一贯的支持。从最近乌克兰的这个外交可以看出，他重点将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以及老欧洲国家作为球员的一个重要方向啊，通过军购、军贸进行立场的捆绑。
1: 那如果对比战场上无人机方面，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谁更有优势一些？我们看到俄罗斯将这个本国的这种国产的系统星链加入到前线的无人机战斗当中，对于补短板来说有多大作用呢？
2: 俄罗斯的这个星链，俄罗斯的这个叫做卫星互联网系统，就是黎明啊，它是在3月23号发射的，16颗卫星已经这个入轨了。按照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先完成相应的在轨测试，那么在战场上实际的这个使用。做一下这个测试，要到2027年的时候，大约能够在轨的卫星数量能达到900颗卫星。那么从这种能力上来讲的话呢，跟这个乌克兰使用的美国星链来讲，可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美国的星链的数量在现在目前在轨的7000颗以上，那么到了明年发射的时候，可能就要基本上接近10000颗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从覆盖的范围，俄罗斯只是一个相应的局部，那么这个星链肯定是覆盖在一个很广的范围。那么从2026年的2月份，那个乌克兰要求美国切断俄罗斯能够使用。

0: 的风波又开始暗流涌动。我们再来看项的短片。
1: 27号至28号，欧盟各国外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是否应该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但最终未做出任何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关于谁应该担任特使的争论是俄罗斯想让欧盟落入的陷阱。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方面有分析称，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此前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29号当天，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他还警告称，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企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0: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我们看到欧盟就与俄罗斯的这种正式沟通开始中断了。那为什么4年后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急于重启呢？
2: 欧盟重启俄罗斯对话，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困境确实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年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核风险明显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份俄罗斯举行的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核演习，那么这里都使用了包括陆基、潜机以及空基的核弹头，包括战术核武器，这让欧洲看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失控的风险，因此啊，恢复对话确实对欧洲安全十分重要。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欧洲也认识到，现在呢，如果不想解决俄罗斯所说的这个安全问题和他所要的战略关切问题，那么未来欧洲可能也会面临长期的这种战略困境，因此呢，欧洲现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选谁去作为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事实上也暴露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也就是说，现在欧洲有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或者说温和反俄的，也就是德法，他们认为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离不开俄罗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波兰以及北欧国家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啊，跟俄罗斯服软，未来可能欧洲会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说明呢，欧洲现在没有共识，也没有准备好跟俄罗斯对话。
0: 我们还关注到一点，就是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这又说明什么呢？
2: 亚美尼亚的特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有纳卡的一些争端，在这个纳卡在2020年和2021年的2022年这陆续的一些这个争端中啊，由于俄罗斯受俄乌冲突牵制啊，他没有对亚美尼亚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亚美尼亚呢转而向欧洲靠拢，在外交上试图呢跟欧洲啊拉近，但是俄罗斯呀不欢迎亚美尼亚，他认为亚美尼亚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伴，是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组织，所以双方现在关系啊比较紧张，但是呢这是一个小矛盾，因为他们还是停留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上的斗争。
0: 挪威开始加入到法国的这个前沿威慑的计划当中，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核威慑的这种对峙将会进一步升级呢？
3: 法国的前沿核威慑是30年来法国核战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那么这个战略实际上是包括3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法国自己要增加核弹头的这个数量，相当于核力量的扩容。第二个呢，进一步的强化法国的这种空基和海基的核威慑，那么它的这种空基的核打击能力要升级，海基核打击量新的核潜艇也要进行这个服役。第三个，要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伙伴国要建立一个核的共享的这个机制，增强情报以及这个预警方面的一些这个互通互联。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法国在这个荣誉想进一步发挥它的核力量的重要的这个作用。此前呢有9个国家参与，现在挪威进一步参与，表明在这个欧洲在俄乌冲突之中，俄罗斯的威胁背景之下，想增强自身的核威慑力量。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强调它的这种自主，欧洲的这个自主，以及法国对核武器的绝对的控制权。但是这个加入呢，并不是要跟俄罗斯展开相应的直接的这个对抗，你法国绝对的控制，另外北约中间仍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 放眼世界。

0: 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0: 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我们将会跟随嘉宾一起走进越南的惠安古镇以及马来西亚的古晋。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渤海、南海、中南部是成交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8米， 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4米， 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6米， 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9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 0.5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0.6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越南的惠安古镇以及马来西亚的古晋。越南的惠安古镇以黄墙、灯笼、中日欧融合建筑和秋盆河夜景闻名，199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马来西亚的古晋别称猫城，街头随处可见猫的雕塑、猫的壁画。惠安古镇是静态保存的古代商港遗址，主打沉浸式历史氛围。古晋是动态的热带城市，侧重自然与多民族都市体验。好，有请做客今天节目的第一位嘉宾张毅。张毅，我想

0: 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惠安。
1: 对的。
0: 在惠安待了多久呢？
1: 在惠安应该待了4到5天吧。
0: 4到5天。
1: 就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是其实定了2天的行程，然后到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的要有意思多，然后就决定再多待2到3天的样子。
0: 那说说你对惠安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第一印象它真的是个古镇，因为我的行程是从南边到北边走，最开始去胡志明市，然后去大腊，然后去芽庄，然后到惠安是看到的第一个完整的这种非常有历史的城市。因为越南它发展很快，它很多城市其实并不是你并不能看到很多的古建筑，特别是在南部，北部其实有很多。惠安是真正第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仿佛是17、18世纪
0: 真正的古镇、
1: 啊，而且修缮的是，就它的这种修缮风格也是不完全新，但是也不很旧，仿佛还有
0: 修旧如
1: 旧
0: 的感觉，对吧？
1: 有的，对的。
0: 然后还没有被过度的开发，
1: 这看怎么讲。过度开发确实人很多，因为我是也是就是刚刚农历新年之后我就前去的。那当地游客很多，不光是这个外国来的游客，当地人好像也愿意到这个惠安去看一看。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蛮有意思。
0: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十足的古镇。
1: 对的，十足的古镇，很漂亮。其实按照越南的标准来看，它有水，有建筑，有树，有那种小船，还有灯笼，就是很漂亮。
0: 据说古代的时候，中国人到越南第一个立足点就是惠安。
1: 是的，在惠安我之前也没有做很多了解，但是到了那边第一印象的观感是它有很多华人会馆，
0: 中国特色哈。
1: 对，它包括什么福建会馆、闽南会馆、广州会馆，它建的都很漂亮，大牌楼，潮州会馆还有大牌楼，红色的那种，就是南方中国南方式的那种建筑，然后上面写的都是中文，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是的，它是南洋华人立足的第一个点。对的，
0: 所有关于这个中式的建筑在这里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是吗？
1: 对的，一般这些中式的建筑还都是被列为它的一个景点，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个景区联票，如果你买了这个联票，你可以去大概5个景点，然后我观察了一下，这5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和这个中国文化、华人文化有关的，比如说会馆啊，这个华人俱乐部啊之类的，这些地方就是在这个联票里面，或者庙，就都是在这个
0: 关帝庙啊等等哈。
1: 对的，就是5个景点总体来讲全都是古建筑，然后去的话你在外面看就是有这种大牌楼，进去之后就是非常古的古建筑。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其中包括像一个关公庙，大概是他们叫关帝庙。我看了一下简介，这个当地人也对，就其实就是关公，我还以为是他们当地信奉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一看他说其实就是这个从北方从中国来的这么一位，
0: 从中国带过来的
1: 这个英勇的战士，然后最后被越南人也供奉为他们当地的一个像战神一样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一看，那这就是关公了。然后他这个有对联，然后有牌匾在写。我一看，哦，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关公。
0: 是，那应该和我们中国的那些关帝庙差的并不是很多吧？
1: 并不是很多，它就是中国的一个庙。你感觉上这个庙完全可以在中国南方广州福建它一个地方放这么一个庙，它就是中国庙。对，
0: 是
1: 它并不是越南庙，它就是中国庙。
0: 这5个景点是连在一起的，相隔并不遥远，对吗？
1: 对的，它是就是相当于在古城的一条街上，基本上是一条街上，1、2、3、4、5就可以走完。我们那个住的地方那个酒店，它其实是一个当地人开的酒店，它一到那里他会跟你说你可以选择买这个联票，买这个联票呢你可以去这5个景点，它是一条街。当地也会提供这种他们所谓的就是其实像免费的导游的游览服务，就是你在一个地方集合，他会带你去这5个景点，然后中间带你去一个地方休息，不需要收费，如果你最后感觉好你可以给导游一点这个小费，他们会有这种服务，这是很成熟的一个项目。
0: 不是像咱们有些景点，比如说你租一个耳机呀、到一个地方你可以打开耳机，可以在耳机里边听这个关于这个景点的介绍。
1: 这种导览机好像也有，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因为它一般如果有，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因为它一般如果有的话，需要是一个比较大的景点，像一个自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的地方它会有的。但是这5个景点作为一个连贯的体验的这种导览机，好像没有看到，并没有，因为它其实是古城的，分布在古城的。

0: 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景区这种。
1: 我看到有资料说惠安啊，老房子多，另外呢，还有说灯笼特别多。
0: 这个印象其实十分深刻，就是我到那边的第一天晚上，那时候其实已经天快黑了嘛，然后我们就走到这市中心一条河，那河其实就把古城分成了南北两侧，有桥穿过这条河，然后你看到这条河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河两侧全部都是灯笼，也有很多小船，每条小船上都有大概两个灯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
1: 标志
0: 点，然
1: 性
0: 后你也
1: 的
0: 可以
1: 哈，
0: 体验，对
1: 符
0: 的。
1: 号是，
0: 去，然后街边就会有人问你说要不要去坐船呐、啊，要不要买个灯笼啊，要不要坐灯笼啊，就
1: 还要
0: 可以
1: 坐
0: 去
1: 灯
0: 体
1: 笼，
0: 验这些项目。
1: 有坐灯
0: 是
1: 笼
0: 的，
1: 的体验是吗？
0: 坐灯笼的体验是当地也比较有名的一个体验。
1: 一个旅游项目哈。
0: 一个旅游项目，一个体验项目，我们还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做。一天下午走过一个小街，不是很主街那种地方，有两个游客坐在街边，然后他们在拿一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竹制的一个。像竹篓一样的东西，然后灯笼是像菱形的这么一个布条，它们是一条一条贴在这个竹制的一个框架上，然后你自己用胶水可以把它粘贴起来，这么一个形式。最后你可以带走，因为这是可以一个压，好像是可以把它压缩成一个很像雨伞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带走，并不是一个大灯笼，所以其实挺方便的，还是挺有趣的一个旅行体验。
1: 你看，说到灯笼哈，我们中国人在节假日的时候也喜欢，在家里边挂一些灯笼啊。不过我们的灯笼呢，多数都是用纸糊的，但是惠安的灯笼是彩绸的这。

0: 它的布料是很有名的，所以说到
1: 是，
0: 这个灯笼这个问题是，应该是它的布料是很特别，或者是它的手工是很有名的。
1: 我想制作西装，这个裁缝的这个店铺比较多，可能也是跟惠安这个历史有关系的，因为它自古以来不就是一个贸易的港口吗？四通八达的。
0: 对的，是有可能的，因为丝绸可能跟我们最开始从我们中国这个进口到他这儿，然后是一个转口，转口到贸易，然后再往世界其他地方运，也是有关系的。
1: 而且我发现，在惠安这个古城，家家户户都挂很多灯笼。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人家一般会在大门口就挂两个灯笼，大红灯笼就可以了。但是惠安，我发现它挂的很多五颜六色的、五彩缤纷的灯笼哈，而且形
0: 是
1: 状
0: 的，
1: 各异。
0: 他们很多家门口挂的，我看上去像是一片或者一扇
1: 一
0: 灯笼，
1: 串一
0: 或者
1: 串
0: 一
1: 的挂
0: 串
1: 哈，
0: 灯笼，一串灯笼。这在古城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就是景点吧，或者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日落时分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白天肯定没有，那晚上很黑的时候呢也看不太见。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经过古城的那两条主街，你会看到大家的灯笼已经点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古建筑还若隐若现。你经过这条街，拍一下这一扇一扇的这种灯笼，很多很多。对，就像你讲到的，它是不是一个大大红灯笼，两个大红灯，它会比我们灯笼稍微小一点，也不一定是红色的，五颜六色的灯笼
1: 对。
0: 都摆。每家店铺门口有不同，根据它的店铺的形式吧，好像灯笼的颜色和尺寸还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有很多，不是两个灯笼这种。
1: 刚才你也说到有一条河把惠安古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条河叫秋盆河，对吗？
0: 对的，秋盆河。
1: 然后每到晚上的时候，在河上坐小船去体验这个两岸的风光，也是一个著名的旅行项目。我看到傍晚时分就已经有很多游客在等着排队坐船了，就像我们江南的乌篷船吧，每条小船上也挂了很多很多的灯笼哈。
0: 对的，这个灯笼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标志
1: 名
0: 性
1: 片了
0: 项目。
1: 都。
0: 如果你对，如果你只大家看到一张照片，会员的照片，大概就是傍晚的时候或者日落之后，这个船上挂着的灯笼和河两岸的灯笼，这就是大家对惠安的第一印象。我去的时候，我感觉人已经太多了。这个河里边，我感觉基本已经布满了这种小船，就是星星点点的小船和上面都有灯笼嘛，你可以看到，就是河岸满满的全都是这个船。这条河本身其实是它连续下来是很长的，但是经过惠安古镇或者惠安城这一段其实并不长，就是游客会游览的这一段并不长。
1: 会不会有上千成百条小船同时都在秋盆河上？
0: 会的，我觉得起码几百条船是有的。它这个河没有很宽，大概我不知道能不能有几千条，上百条是一定有的。就是日落时分的这个时候是可以看到的，而且街边的这种小贩他会这个招来生意的也很多，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很愿意让你去乘这个船的。大概价格也不贵，印象没错的话，其实价钱并不贵的，30分钟、20分钟游览项目。
1: 惠安古镇，老房子比较多，而且中式的老房子比较多。然后刚才我们也聊了，灯笼比较多，还有一个是当地的传统女性的这个服饰比较多。
0: 有印象，有印象。我们在这个古镇走的时候，时常会看到当地的姑娘或者当地的小伙穿着他们的传统服装在拍照。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过新年的原因，还是放假，反正或者在这个古镇的原因，他们对自己当地的服装还是非常有兴趣或者非常重视。就像我们一样，在这个灯笼面前，在这个古建筑面前拍照，
1: 是，
0: 是很常见的。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有请节目的第二位嘉宾任涛，欢迎任涛。古晋这个地方不大，在这个城市里边，旅行起来，这个交通工具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实呢，在主要的城区里面呢，靠走就可以了，车都不
1: 步
4: 用
1: 行就
4: 坐
1: 可以
4: 啊。它
1: 啊
4: 那个，
1: ，city walk
4: 对，步
1: 啊，
4: 行就可以了。对对，它的 city 呢就不是太大啊，而且主要集中在沙捞越河的两岸，我们基本上就是靠步行就能够到达。那么如果你要去河对岸呢，它那个河也不是说，那么如果你要去河对岸呢，它那个河也不是说特别
1: 很
4: 的宽，
1: 宽。
4: 那么它有一些小的码头啊，你可以乘船到河的对岸。啊，这个都很方便的，而且，马币1-2块钱就可以做到。

0: 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城市各个的交通路口呢，你也会发现一些猫主题的这种雕塑。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个猫博物馆，在这个猫博物馆里面呢，收藏了来自于全球各地的一些猫的纪念品装饰品，
1: 猫的纪念品
0: 是非常有意思。对对，它关于猫的文化的一些这个展品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对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1: 都有一些什么呢？
0: 它会展示世界各地的一些猫的雕塑呀，还有这个各地的猫的一些跟绘画作品有关系的一些展品啊。还有就是各地的一些这个印刷品，如果是跟猫有关系，他们也会展出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主要是展示以猫为形态的一些艺术品啊，或者纪念品这样的。
1: 古晋是一座猫友好的城市哈。
0: 对，非常好。有很多流浪猫那么这个当地人呢也非常的友善所以这种流浪猫呢可能你会有跟它有一些偶遇它会很亲近人

0: 距离中国并不是太远。
1: 是，我看到一些视频的资料哈，我看到骑楼，这个就很熟悉了哈，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好多城市里边都有这样的建筑。
0: 是的。
1: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古晋，它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建筑，我们就从华人街开始吧。那我相信在古晋应该有很多华人世世代代的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哈。
0: 是的，而在华人街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式的庙宇啊，尤其是佛教的寺院啊，也是非常多。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中式的这种道教的一种寺院啊，比
1: 道
0: 如
1: 教的
0: 说，
1: 寺院。
0: 就是说当地也是供奉这种中国的一种海神，比如说妈祖
1: 对，
0: 呀这样的一些海神。所以在当地呢，你会感觉到好像去了一个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这样的感觉。
1: 那总体来说，古晋这个城市，应该是古色古香的哈。
0: 对，古色古香的，它的整个城市呢，有一个集中的区域，它是有一些高楼，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些比较低矮的建筑啊，这些就像一些比较窄的街道啊，楼，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些比较低矮的建筑啊，这些就像一些比较窄的街道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马来的村落呀，啊，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比较。我感觉啊，它是距离这个自然、距离这种淳朴的民风，还有距离这种历史比较，
1: 更
0: 对
1: 近
0: 对，
1: 的
0: 它不
1: 城
0: 像是
1: 市，
0: 一个，它不像是一个非常好繁华的大都
1: 现代
0: 市，
1: 化的大都市哈，
0: 对对对。

0: 对，
1: 在古晋这个地方，如果你想吃地道的中餐，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一点问题没有。包括还有很多的海鲜的餐厅，那这些海鲜餐厅的做
1: 地道的中餐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一点问题没有。包括还有很多的海鲜的餐厅，那这些海鲜餐厅的做法呢，也是跟咱们这个华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1: 那么中餐和晚餐呢，想吃一点正式的这种中餐的话，也是可以有选择的，在华人街上。
0: 哎，反而在华人街上，可能晚餐的正式的选择呢，跟咱们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当地的这种餐厅呢，可能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就停了啊，他们就不会，在营业到这么晚了。因为我觉得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是非常的休闲的哈，跟咱们的这种，
1: 很慢啊。
0: 对，它比较慢啊，它很多店铺可能下午四五点钟就打烊了，就不再营业了啊。这个人家也有自己的一种生活啊，一种生活的态度。
1: 那晚饭怎么解决呢？
0: 吃晚饭呢，可以去一些就是
1: 大的
0: 在商场里面，对，商场里面的一些餐厅啊，也可以解决的啊，不是说特别的困难。
1: 那商场里边有没有一些地道的中餐可以选择呢？
0: 我觉得反而去了古晋呢，我们不用特别去找中餐来。去品尝，因为当地也有一些马来人的餐，还有当地的土著的一些
1: 餐，
0: 对对对，尤其呢，在当地也有一些这个叫娘惹餐啊。那么在马来西亚的娘惹餐呢，也是比较有名的一种特色，它主要就是当时的就是在当地的一些土生华人啊，就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华人的混血啊，跟当地的居民的有混血啊，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变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餐饮的习惯啊，就是把当地的这种做饭的一种方式跟我们中式做饭的方式混合起来
1: 啊，融合菜哈，
0: 对，融合菜啊，他们叫娘惹餐。我想中国现在也有一些地方，有些城市啊，商场里面也能看到娘惹菜啊，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他们的那种做法呢，就是要加入很多的香料。他们本地的一种香料啊，有主要是以咸辣。香为主的，然后对，然后看到那样的香料呢，整个菜呈现出来呢，它的颜色是比较重的。
1: 而我以为娘惹餐可能有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咖喱比较多。
0: 对对对，咖喱比较多啊，这个你能感受到这个娘惹餐里面很多的菜呢，它的那个汤汁呢，就是跟这个咖喱的那种粘稠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颜色不太一样，味道也不太一样，因为它用的香料是这个不一样的。
1: 所以娘惹餐可能一般来说和中餐相比的话，就是香料会更加的丰富，量会比较大哈。好，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023年全年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 6月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中英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

0: 重的，因为科普传播使者，首先就是这个深蓝百万里，它是一个新的项目，新发起的，也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叫做粉丝的基础，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环球科考是什么。然后我现在作为这个身份是要把这个深蓝百万里这个环球科考在做什么，它这个理念，包括一些科普的知识，不光要科普，还要传播出去。所以说这个身份我觉得是责任很大。
1: 你们是刚结束这个西太平洋航段啊，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吧，这次西太平洋航段的一个情况。
0: 这次我们是相当于是三月底出发，然后五月十一号返航，大概历时是45天。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科学任务，因为深蓝百万里这个航次它是比较特殊的，一般一个科考它都是可能参与的科研院所比较少啊，除了像这些南北极科考，他们是参与的单位非常多，然后我们这次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小的环球科考，这个航段参与的单位也是非常多的，有十几家单位。这个过程中就是除了他们按照计划完成各自的科研项目之外，就是我海洋科普传播使者和我的摄影师团队，还有我就是组织了一个叫做科普传播使者顾问团，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整个航次的一个科普传播的一个工作。
1: 您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举一两个例子，就是你们在拍摄包括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科研人员，哪一次的采访你们笑声最多，亲身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远海的科考感受又是什么呢？
0: 这次我的参与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参与者这个普遍是非常年轻的，因为本身我这个我觉得自己也还挺年轻的，但是和这些学生相比也都比他们大十几岁了，并且就现在就是这些非常年轻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成为这趟科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主力，就这一点对我的触动比较大。另外是他们这个因为年轻，所以说气氛也非常活跃。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在船上，就是我们组这个活动，给他们一起过生日。然后因为很多这个学生啊，他们一般是研究生、博士生，很多是有些是第一次出海，他们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就过完生日，在晚上，就是天气那天天气也比较海况也比较好，天气也比较好，整个星空和银河，甚至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晰。然后我们就在前甲板，就是我就听这些科研人员，即使科研人员也是年轻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聊天啊，天南海北的聊，我就觉得那种气氛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放松，非常的有意境，非常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感受。另外就是他们做起自己的科研项目也都是非常专注的，甚至加班，经常性的，就是因为有时候是前期因为遇到一个台风，我们躲台风，也就是前期耽搁了一些时间，后期这个科研任务时间比较紧，船也在就是连续的工作，就有经常晚上加班，因为学生他们采的样很多要进行处理，有几个学生经常就是通宵，一问已经20多个小时甚至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然后他们就是努力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在就是尽全力的在完成自己的科研项目，完成之后就倒头大睡，我就觉得这年轻人非常有干劲，我觉得这种状态非常好啊，工作的时候就用力干，干完了之后就努力休息，把自己的任务给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些是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感受吧。
1: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远海的科考吗？
0: 是的，基本上是一大半吧。
1: 那你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感受呢？
0: 他们就是很多都是非常兴奋的，和我相比。

0: 中国第一代的万吨级远洋科考船。它是1979年服役，1984年承担了中国首次的南极科考任务，并且在1998年改建为了远望四号航天测量船，并且在2011年正式退役。现在我们乘坐的这条向阳红十号，它是2012年开工建设，2014年建成并交付使用的，就是为了传承老船的一个精神，纪念老向阳红十号这条功勋船，所以沿用了向阳红十号这个船名。从2014年入列到现在也已经12年了，但这条船，可以说还是比较新的一条科考船。
1: 对，那这种远海的科考船有什么特点呢？
2: 这个科考船的特点就是它那个布局啊，都是为科考来设计的啊。首先，这个生活条件就不说了，生活条件就是能满足，你看几十个人，我们船上50多个人的这个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另外，这个船上船的各个方位它都有各种功能的一个叫塔吊，用来布放设备啊、仪器啊、唾液，还有一个是这个它会有专门的这叫唾液间，就是里面有很多缆绳。因为这科考船，它如果要调查，你看水深，比如说5000米、水深7000米的这个海域，那它那个船上的缆绳就要有这么长的一个长度，所以说它这个船上有非常专业的、非常这个就专门叫拖曳操作间，里面有非常长的一个缆绳，有些缆绳是带通信功能的，就可以把设备放下去之后，还可以了解设备的状态，并且还有一个叫做相当于监控室一样，可以随时查看船下方这个海域这个水深，包括拖曳这个缆绳放的长度和拉力等，这些都是有的，都是非常方便的。
1: 那么在这次的航行过程当中，都是风平浪静的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就是风险呢？风浪啊？
2: 这次说实话，我们是刚出去之后，就是在工作了大概10天以后，就遇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个属于最早的一个台风。这个台风是就是在西太平洋，最后往日本那个方向打过去了，它没有进入南海，但这个台风是我们刚好遇到了，刚刚把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就遇到这个台风，然后遇到台风后，我们这个船上就是我们船上在船上也成立了一个叫临时党支部，我们会每天和船长一起开会，来决策这个船就是去哪儿避风，来怎么避风并且是船也要和他们公司和岸上的一些人进行沟通，就是这次遇到这个台风，我觉得是我们处理的非常好的一次，因为这个台风我们基本上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浪费在避风上。就是正常情况下遇到这个台风影响我们的作业区域，我们只能往回赶，就相当于我们要再回到穿过巴士海峡回到南海，感觉这样才能躲避这个台风。但是就是船长和一些就是我们讨论后，船长也比较有经验。就最后是我们就绕着台风走，就是绕着台风的边缘一直往南走，然后后面台风是相当于往北走，我们是往南走，一直绕着台风的边缘，然后并且是因为后面的台风也减弱了，所以说它的影响范围也就没那么大了，也就是我们避台风的时间只有3天，并且这3天还属于我们在赶路，相当于我们绕了一个弯去我们下一个作业点，所以躲避这个台风是相当于比较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是顶着将近3米的大浪在航行，就是过程中可能有好几个学生啊都晕船了。
1: 这个晕船，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呢？
2: 晕船其实最好的方法，它就是躺着，就是该吃饭吃饭啊，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该吐吐，难受的话就躺着。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话，是需要吃药的，因为这个科考船上也配备了专业的船医。就是也会有药，但是就是，我看这个学生大部分都是，硬扛过去，也就是扛这个3、4天，扛过去之后，可能他下一次抵抗这个晕船这个能力就更强一点了，一般是这种方法。
1: 他们的科研项目有没有遇到挫折的呢？
2: 挫折当然有，比如说这个有些设备是有些可能是就是属于检查的不足，有些是一些意外，比如说准备布放的时候突然发现设备漏水了。或者干嘛的，这种情况，这种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后面经过他们不断的排查、维修吧，最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1: 浩展，在这次的

0: 航行过程中你还采访了向阳红十号的船长、大副、船医等等人员，那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有哪些呢？
1: 采访他们几位，其实每个人都让我学习了很多，但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船长讲如何长期在船上生活这个问题。因为在船上生活久了，船员之间，说实话，该聊的话也聊完了，慢慢的气氛是会变淡的，时间再久，大家也难免想家。这时候，船长一般会特意的安排出一天时间，让大家放下手里的工作，让厨房炒几个小菜，大家一起聊聊天，开开玩笑。一般这种想家的情况或者是无聊的情况就会得到有效的缓解。就是这件事情它让我意外的就是，我以为就是这个船员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海上生活，其实并不是，他们实际上是会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来进行缓解。可以说船长他在这个工作和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生活的经验和智慧。
2: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如果在船上想家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没做船长之前，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是今天比如哎，感觉到特别想家，心情很郁闷，这是我郁闷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去干活，
3: 干活
2: 找点事干。今天本身没什么事，比如我做三副的，好，我可以把自己的这些救生衣啊，好的，管理的这些东西啊，拿出来再翻一遍，看一看，整理一下，就是以这种做事的方式来打下你的这个一个想家的一个念头，等我做船长以后呢，因为有了以前的这种心理以后，我就在想，哎呦，我想家的，可能下面人也想家，大家都出来时间久了，这时候我就会可能会跟大副啊，或者跟老鬼他们商量，明天放一天假。什么事没有紧急情况下都不要干活，大家聚在一起还是包个水饺啊，还是随便大家都展示一下厨艺，到厨房间炒两个菜，弄点小酒，大家一起喝一喝，聊聊天，吃吃瓜子，喝喝茶，船上的空间毕竟很小，相比较岸上来说可娱乐的措施也很少，那你怎么去把这个把自己有些的那个充足的活力把它就是发挥出来，那就是时间久了可能床上就二十几个人，我跟你天天聊天天聊聊个十天以后就根本就没话题聊是不是这个问题？那你这个没话题聊，人与人之间呢就有点陌生了，有点生疏了，生疏了以后那就可能性想家，这时候就孤单了，孤单他就想家。船员这一块人啊，思想是最简单的，没有这个岸上的人员呢，接触的事情多，想法多，船员想法很简单，你只要把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开开玩笑，马上这种情况就得到很好的解决。
4: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浩展，因为你参与的这种科考的行次

0: 海洋调查项目，也属于科考吧。然后我现在这个工作是在这个三沙市，西沙群岛这边。我们现在也经常出海，但是出海都是一般是坐10几米的一个就渔船，出去进行一个生态的调查，或者是潜水的一个调查，潜水看一下，珊瑚礁或者珊瑚礁生物的这个健康程度啊，就是这些工作我是就是做的比较多的。相比这次这个远洋综合性的一个科考来说，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体验。我这个身份也有点像那个观察员一样，我是在观察大家来做各自的科研项目啊。我这次并不是就是参与到自己的调查项目中，我是来看别人来调查。所以这个换个身份来参与这个科考，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来说，一个是比较新鲜，另外也是一个挑战。就是所有他们的科研项目，我都得搞清楚，我要了解。然后我有什么疑问，我觉得这些疑问可能也是就是外行或者大众所感兴趣的这些点。我要搞清楚之后，我才能科普出去。所以这就是这次的不同。
1: 能再举一个例子吗？就是有什么是大众可能不太懂得的一些科研方面的有意思的地方？
0: 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刚上船这个。就是刚开始他们在相当于在甲板上盘绳子，这个绳子最后他们是把这个绳子就是摆成一个八字形这样绕，而不是像我们平常一样就摆成一个圆形。这一点我就是刚上船刚开始我就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知道这个肯定是大概率是为了防止绳缠绕，但是这个它为什么能防止绳缠绕？为啥这个盘八字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没有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来普及的，只是他们科研人员，我是第一次发现他们在用，所以这一个非常小的点，我就采访了几个人，现场去拍摄，然后就做了一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深蓝半岛里第一期的一个科普视频吧，就这个例子。
1: 类似这样的一些远洋科考船上的小细节，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好，谢谢浩展今天和我们分享的有关深蓝百万里的一些大致的内容。你们这次45天的航程不仅是数据的采集，更是一场科学与人文的交织。正如你介绍的，科考船上最动人的是年轻科研工作者眼中不灭的好奇。深蓝之下，每一次探索都在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我们致敬每一位奔赴深海的科考人，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人关注海洋，守护海洋。好，再次感谢浩展，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

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南海中南部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明阿牛。为了寻求富有活力的线条，中国书法家转向了大自然。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按时运动的，而且其变化丰富无限。我们可以欣赏右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条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此种攫取猛扑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协调。谈到这类节奏之美，我们可以爱慕大象庞大笨重而不易控制的形状，蛇的蜿蜒蠕动的紧张状态，甚至长颈鹿瘦高细长的捉笨动作。所以说，大自然的节奏永远是含有功能作用的，因为其线条轮廓都是生长发展的结果，并且各有其用途。由于大自然这些丰富节奏，才磨练出我们欣赏的眼光。中国书法家想在笔下运动上所模仿的，就正是这些自然的节奏律动。而中国文房四宝中感受力极为灵敏的毛笔，在表现这方面功不可没。有的笔画坚定而圆满，暗示了狮子蹄爪的巨大力量；有的笔画暗示马腿的强壮有力，骨节嶙峋。

悟出了节奏的秘密，因为当时樵夫与村姑都要让路给对方，二人当时都犹疑不定，不知谁该站稳让对方过去。那二人意识的前后闪躲，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动作和相反的动作。据说这种紧张的动作是他平生第一次悟出了书法艺术的原理。

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鱼儿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的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好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无论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有多么的精确，那张画仍是死的。

0: 画家必须注意观察细节。苏东坡一次记载了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个绘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100多幅名画中，他最珍惜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天，这个收藏家在院子里晒画，一个牧童赶巧在此经过，他向那幅画看了一下，摇头大笑。人问他何故发笑，牧童回答说，牛相斗时，牛尾巴一定紧夹在后腿中间，这张画上牛尾巴却直立在后面。苏东坡也看不起名花鸟画家黄泉，因为他对鸟的习惯观察是错误的。但是只凭观察与精确也并不能产生真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洞察力，等于是对大自然中的鸟兽有一种物我包宇的喜悦。也许要真懂苏东坡描绘万物的内在机理之时，他所努力求的是什么，最好看他画的一幅仙鹤图上的题诗。他说，仙鹤立在自己的领地，看见有人走近，仙鹤甚至连一根羽毛还没有动，已经先有飞走之意。但是四周无人之时，仙鹤完全是一副悠闲轻松的神气。这就是苏东坡想表现的仙鹤的内在精神。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应，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现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过沧海之一粟，浮光掠影而已。由此观之，所谓中国的印象派绘画，不论是一杆修竹、一堆盘根，或深山烟雨，或江上雪景，都是爱好自然的表现。画家与画中景物之完全融而为一的道理，解释得最为清楚的，莫如苏东坡在朋友家墙壁上自题竹石的那首诗：空长得酒忙脚出，干废错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土向君家雪色碧。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欢迎继续收听由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为意。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实让人费解了。

苏东坡永远够不上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他们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有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的最惨的便是没有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的，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丧尽自己的天性了。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越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

0: 皆以理学家为首，蜀党则追随苏东坡为首。这次战斗，说公平话，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的。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时，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廷，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是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张纯也暂时被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立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范代称之。两派之争在进行中，龌龊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借故生非。苏东坡曾经出过一份考题，那群小政客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了大不敬之罪。和往常一样，太后把这些奏章置之高阁，小政客们便继续弹劾。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第二年正月十一，有四五份表彰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设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但那些官员竟然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时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彰，请求派任外地做官，离开京都。到了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的，因为他对众臣说，苏东坡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的受到了惩处。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在正月十七日，他给皇太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彰，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彰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意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群臣应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益处。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经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顺和卑屈谄媚的意见一致而已。苏东坡另一点意义是，他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用在城郊购买土地上，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前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听了这些之后，在二十三日，朝廷决定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地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明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苏东坡觉得自己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在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到了辞职。在次年，他不断地请求摆脱官位，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彰写于元佑六年的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量最长的一道表彰，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弃，重于对于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之臣威严威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臣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风，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己，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训，是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事抚养，改其长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所以反复纪律，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负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福望圣慈，早除遗郡。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许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苏东坡茶叶、银盒、白马以及镀金的鞍靴，他官服上的金腰带，这些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他的穷学生去卖钱了。他启程时，老臣文彦博已经83岁了，但仍然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候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给我做注解呢。这里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阿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 the news at 王子涵。 A senior Hezbollah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渤海南海中南部是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8米， 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4米， 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6米， 少云到多云。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
1: C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6月2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中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中国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此前五年里，中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 1.16 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 1.1 亿人。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6月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中英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离以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

0: 重庆造享誉海内外，一边是海南杨浦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项联动正在激活西部对外开放的全新功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琼渝合作，对话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解读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何让内陆造通江达海，让自贸港红利惠及西部，共话山海协同发展新未来。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海南与重庆，一个面朝大海，一个立足内陆，一个正在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另一个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两者同处国家开放大局，同担区域发展使命，区位功能互补，产业协同性强，通道衔接紧密，形成了天然的协调分工。但是如果穷于联动，则能让更多内陆国货扬帆出海。近期呢，一批重庆制

0: 向物流协同、产业协同、制度协同的新阶段。关于琼渝两地合作的更多内容，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请他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蔡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蔡先生，那在您看来，重庆海南两地合作的这个战略契合点它到底在哪里呢？
1: 确实是啊，近年来啊，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应该说海南积极的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这样一些战略部署，深化与广东啊、粤港澳大湾区啊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省市的这样一些合作。应该说通过这两年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海南与广东的产业园合作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园区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果。那么封关运作之后那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加快释放呢，应该说海南与国内相关的省份继续加强合作，充分的发挥彼此的优势，实现一个定位互补、优势互补的作用，应该说高度符合国家关于区域联动发展的战略部署。那么具体到从海南与重庆的合作来讲，应该说这也是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一部分。那么总体的契合点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双方发展的定位应该说具有较多的这样一个合作的空间，特别是重庆也是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的省份，经过九年多的发展，应该说重庆在自由贸易实验区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果。那么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应该说在制度创新方面和重庆有很多可以对接和合作的空间。那么另外从发展的方向来讲，那么重庆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的这样一个物流的中心，也是国家西部的开发的重要的战略支点。那么海南呢，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航运枢纽，特别是作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应该说两个地区两个省份在战略定位和对外开放上面有重大的合作空间。另外的话，从产业的角度而言呢，那么重庆近年来应该说在制造业领域，特别是在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这些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那么海南呢，在制造业领域呢，刚好和重庆可以实现一个有机的互补。特别是海南目前封关运作之后零关税低税率加工增值30%进入中国内地免关税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落地呢，应该可以为打造这样的一些新的合作模式提供一个政策的空间。比如说可以打造重庆研发、海南制造、全球出口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产业链合作的新模式。另外的话从通道或者交通互联互通的角度来讲，那么目前实际上已经开通了很多重庆和海南杨浦港的这样一些铁海联运的航班。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机制性合作可以共同的打造物流和贸易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些新的大的通道，这个我想也是琼渝合作的一个战略契合点。
0: 有这么多战略契合点比如说有这个发展定位优势互补空间合作很大，而且两地呢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战略定位开放合作方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契合点，同时还有您说的这个合作的模式两地可以打造新的合作模式，在物流在贸易方面都可以加强合作。那这么多的战略契合点，那您觉得这个海南重庆两地合作，那如今还有哪些困境，或者说还有哪些堵点需要进一步的去打通呢？
1: 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地就深化合作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些成功的尝试，但是展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合作空间，应该说未来还有很多的深入合作的空间。那么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多式联运，那么目前呢虽然已经开通了这样的一些班次，但是总体来看这样的一些班列的密度或者稳定性还不足，未来应该继续的加强在货物贸易以及通关运输等领域的这样一些规则和制度的合作。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在相关的税收海关通关这些领域都有一系列的新的政策的规定，应该说接下来琼渝双方应该继续加强在规则和标准互认领域的合作。那么特别是未来结合自贸港封关以后的政策，在货物的出岛信用通关以及相关的货物的申报领域也可以继续的加强合作。

实现自贸港优势和重庆产业优势的这样一些深度合作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项目还不够，所以未来要积极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务实合作，特别是通过产业园区和产业链的合作继续加深这样一些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另外的话未来还要继续在

0: 中转发往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这也标志着呢，琼渝两地从通道连接迈向物流协同、产业协同、制度协同的新的阶段。那么您看，这种重庆造的产品经杨浦港出海，优势与效率又体现在哪里呢？
1: 确实是啊，今年呢，为了继续提高中国啊西部，特别是内陆省份的出海效率，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应该说发挥了这样一个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提高运输的效率方面。那么海南与重庆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这样一些通道的打开，实际上着重突出了几个特点。那么一个就是通过铁海联运和一体化通关的方式，减少了转关境或者相关的管理上的一个衔接，可以通过在极短的时间内30多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港口的衔接，一方面呢，比传统的这种沿海的这样的一个铁路的运输速度得到了较快的提升。那么另外呢，在规则上面通过这种全程的这种一单制啊，特别是通过

0: 那么另外从对外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网络来讲，近年来杨浦港呢积极的开通到东南亚以及到其他地区的这样一些密集的或者更加高效的这种班轮航线，特别是延伸到更多的东南亚和中东啊，或者美洲啊这样的一些主要的港口城市，应该说在航线网络和这个吞吐效率方面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所以通过两地的这样的一个分拨啊或者集拼的这样的一些新模式啊，可以大幅的为企业降低成本和提升通关的一些效率。
1: 蔡先生，您刚才提到重庆和海南合作哈，那可以通过陆海新东道、铁海联运等等方式。确实，如果海南和重庆联手呢，能够让更多的内陆制造呢扬帆出海。那除了出海运输这一个合作方式，重庆企业赴海南，那还有哪些赛道您觉得可以去布局呢？
0: 实际上是在这次的区域合作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了先进制造、国际贸易、旅游消费以及跨境金融。我想这些都是充分的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可以重点开拓的领域。那么比如说在先进制造领域，那么一方面呢可以充分的利用重庆在这个医疗器械啊、装备制造等领域的这样一些优势，那么再结合海南零关税和低税率的政策，可以大大的降低重庆企业在海南布局的成本。那比如说重庆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在海南落地之后，可以通过零关税的方式购买这样的一些进口的加工检测的这样一些设备，另外那个相关的原辅料也可以通过零关税的方式进行进口。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合作呢，实际上可以打造一个重庆研发，也就是重庆的这样一个制造能力的这样一个外溢效应，再结合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这样的一些政策，然后实现一个出口全球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从而实现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互补。那么另外在旅游消费领域呢，实际上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其中一个重要定位就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那么重庆这些年呢，应该说随着重庆旅游城市的打造，我们可以看到重庆的许多景点在国际上都成为这个热点，成为网红城市。因此两地在这样的一些共同组团打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消费的产品，共同打造更多这种品牌的运营方面也有许多的这个合作机会。比如说重庆可以积极的参与海南的消博会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活动，来更好的展示重庆的旅游品牌。那么另外呢，两地可以在共同的打造这样一些面向境外旅客的核心的客源地和新的这样旅游产品方面，也可以继续加强合作。那么另外呢，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呢，实际上这个也是自贸港的一些优势，那么可以充分结合重庆在西伯陆海新通道领域的这样一些贸易集聚的枢纽，来共同的用好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由便利这样的一些政策，在跨境金融和全球的供应链方面实现一些务实的合作。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1: 蔡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海南和重庆合作的四大赛道，有先进制造、国际贸易、旅游消费、跨境金融哈。那您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自贸港政策深度融合的这个背景之下，如果重庆的企业想要在海南注册公司，那您看应该如何利用自贸港的一系列税收的优惠政策来实现成本的这个优化和市场的最大化的利益呢？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呢？
0: 确实是应该说充分的利用

0: 海南自贸港的政策，那么应该说可以为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中国内地省份的这样一些企业提供一些新的发展机遇。那么首先我们从成本的角度来谈，应该说海南自贸港啊，除了一系列的要素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方面，在税收啊、财政方面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优惠政策。那么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政策，那么在重庆的这样一些制造啊、贸易啊、文旅啊、金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实际上在海南自贸港通过实质性运营，那么可以享受到企业所得税15%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那么另外呢，对这样的一些个人所得税政策呢，也可以享受到15%的优惠政策，从而为企业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那么另外降低高层次人才的这样一些税负提供一个较大的支撑。那么另外呢，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啊，应该说零关税的这个税目的清单得到了极大的扩大。那么实际上是为相关的企业来进口零关税的这样一些生产设备啊、原辅料啊、等这样的一些零关税的产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企业采购的环节。那么另外呢，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政策呢，可以开拓一些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具有在制造业领域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些重庆的企业呢，可以通过发展一些两头在外或者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这样一些加工的模式，通过相关的进口料件在海南进行加工增值之后，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免关税。那么实际上呢，也可以大大的提升企业的成本的优势。那么最后市场方面呢，应该说可以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在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在贸易投资以及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为相关的企业来布局全球的市场提供更好的助力。特别是在金融领域，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样的 EF 账户可以为企业更好的实现全球的资金啊和订单的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结算从而助力企业更好的开拓全球市场。
1: 再像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海南、重庆两地合作有这么大的合作空间，您同时也提到呢，重庆企业可以利用海南自贸港的平台的这个效应啊，可以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啊。我们说重庆企业如果利用好海南自贸港这个开放的新高地啊，其实可以实现本土研发制造加上海南中转出海加上全球市场布局这样一举多得的好处哈。那么这对于我国西部制造业转型，您觉得有着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
0: 确实是啊，应该说海南作为沿海的省份和地区，那么重庆呢作为内陆的省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呢，实际上对推动我国西部地区的这样一些产业转型升级，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我们西部省份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实际上面临的最重要的制约，那么就是出海的这个距离比较远，那么成本比较高，所以导致在许多方面的这样一些产业链比较短。那么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些内陆腹地和沿海省份的合作，特别是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让内陆的这样一些腹地省份变成开放的前沿，特别是通过这种高效的这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可以让西部的货物可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直达全球从而改变以前的这样的一些制造业主要以内销为主的这样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在产业分工方面呢，那么通过在西部的这样一些省份研发制造呢，再加上海南的自贸港的加工增值和海南自贸港的税收。

0: 这么想，无论是重庆还是其他的内陆省市，如果加强与海南的联手合作的话，其实都是有机会可以去共同的开拓东盟等海外市场的。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想呢？
1: 应该说近年来啊，东盟从整体的发展来角度来讲，在经济的增速和市场的稳定性方面，在全球可以说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应该说东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相关的省份也得加快的对东盟的产业进行相关的开发。那么海南呢，是从区位上来讲，是我国与东盟合作的这样一个处于这样一个前沿的位置。那么近年来随着自贸港建设的加快啊，海南加速布局面向东盟的这样一些空中和海上的这样一些航线，应该说与东盟的这种物流和海上的空中的互联互通正在加速的发展。那么另外从产业的角度来讲，那么可以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优惠政策，再结合相关省市在比如说热带农业资源和制造业领域的这样优势，通过共同的打造合作的产业链，可以更好的开拓东盟市场。
0: 好，那蔡主任，您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您觉得海南和重庆琼渝两地在通道、产业、制度三方面协同发展的话，将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动能呢？
1: 确实是，应该说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释放实际上包括海南与重庆在内这样的一些省份的合作应该说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我想第一个方面呢，可以是在通道和网络方面，特别是就海南与重庆合作而言通过共同的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质量，可以继续的让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原来的物流通道升级为应该说经济合作的这样一个大动脉，继续带动双方与东盟国家相关国家在物流经贸产业

0: 国继续提升外贸的附加值和外贸的规模做出贡献。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想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规则领域的合作，可以更多的实现刚才我们提出的包括多式联运呢数据跨境啊离岸贸易等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先行先试和制度创新，从而为我国的制度性开放共同提供新的经验和新的探索。
1: 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的分析解读。从铁海联运到多式联运，从政策对接到产业协同，琼渝两地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枢纽，让内陆腹地与国际海港紧密相连。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更多重庆造、西部造将从杨浦港驶向全球，奏响山海协同、开放共赢的时代强音。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蔡先生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我叫张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南海中南部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晴，一级海面

0: 今天的天气预报，北京晴，最高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今晚和明天天气仍然是阴天，气温将会下降到20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 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 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我们来欢迎他。杨浩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上期节目我们提到了你们这个香水的实体店啊，是选在了骑楼。
1: 我也看到有关的报道，你提到说在装潢改造方面，你当时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尤其是它是涉及到古老的建筑，你反复

0: 一定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一点的话是为什么我们选在骑楼呢？因为骑楼它最开始的文化基底是来源于就是闯海的人，那当时是因为就是整个海南岛内资源比较贫瘠的同时，他们会有一批人为了讨生活，然后从海南出发去到东南亚那边讨生活去嘛，所以说才会有骑楼这个古建筑群。然后这骑楼文化或者骑楼这些建筑的形成，也是因为这批下南洋的人在南洋赚到了钱。赚到了这些所谓的资金，以及说学到了知识，然后他再把这些钱和知识带回，就响应当时的政府号召，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嘛。我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正好去年12月18号正好封关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也是国外留学回来，包括说我们团队其实也一半以上都是国外留学背景回来的留学生，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会跟下南洋的人其实会有一些些类似，就是下南洋然后在国外
0: 情感共鸣
1: 哈，对，情感共鸣，就学到的东西赚到的钱，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然后正好又卡到自由贸易港封关这个时间节点，所以说我会有一些比较那种独特的这种使命感和这种价值感在身上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也是沿用了一些就是骑楼这边灯塔的就是那个钟楼的那么一个设计理念在里面，因为本身那个钟楼它就是所谓这种闯海精神的这种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载体吧，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就用了很多这种钟楼的这个元素进到我们这个店里面去。
0: 在这个装潢这个方面还是就是结合了骑楼原本的一种风貌去设计。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是摘取了它那个骑楼的那个就是那个钟楼嘛，钟楼它其实就是一个闯海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这么一个体现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就在设计过程中，因为我们找了是一个建筑师，然后他就把在这些建筑元素就这个钟楼的一些建筑元素全部重新拆解了以后再做成了一个门店里面的这么一个视觉展示吧，然后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就从远处看的话一二楼看在一起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这么一个钟楼。对，
0: 嗯，那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设计。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我觉得消费者进来之后，他肯定也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在里面。那你们在给消费者试香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吗？我一般理解就可能说，哎，我想试试这瓶香水，然后人家给我在试纸上喷一点，然后在鼻子前面晃一晃，大概是我试香的这个过程啊。在你们的这个店面里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
1: 我们的店面我们会更加推荐客户直接上敷带走，很舍得用香水啊，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就喷在手上带走，因为确实精油就是这个香水是在上敷流它才会有个更好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是推荐大家来我们这闻闻香水才会有个更好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是推荐大家来我们这闻闻香水，你喷点香水走，哪怕你不买那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0: 店面里面的人流量每天大概是多少多吗？
1: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骑楼的外延，所以说本质上我们不太会吃到特别多来源于骑楼的流量，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人多一点，比如说骑楼这边旅游旺季的话，可能一天进店可能会有个100个人上下吧，然后如果说淡季的话，可能一天进面可能就是40-50-50这样，旺季可能会多。

0: 合着新媒体的工作。
1: 对对对，然后晚上我还会直播。
0: 我猜想你应该是在直播当中讲故事，因为直播当中肯定不能让消费者去哦闻闻这个香水试香，
1: 对对对，
0: 这是不可能的。
1: 可能我更偏向说讲一些，一是香水背后的故事，然后可能也会聊一些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工作情况和就是目前的发展情况吧，就我也会跟他聊这些，因为确实就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坦荡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然后就会跟大家就是聊着聊呢，聊着聊呢，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话多，而且说说着说以后可能就说了很多东西。
0: 杨浩，我想问你一下，在你现在的香水的产品系列当中啊，如果让你挑一款，你会介绍哪个？就这款香水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
1: 有意义的话，可能我会讲白沙晨雾吧。因为那瓶香水是我们的第一系列，也是海南系列，然后那瓶香水其实最核心的灵感是来源于老爸茶，味道是那种柠檬加茶再加沉香的这种偏清凉一点清淡一点的那种柑橘茶香调。那为什么说这瓶比较有意义呢？也是因为我觉得这瓶香水吧，确实它是我们做的第一瓶香水，我们想通过海南本地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体现出来海南整个省给人的这种情绪感觉，就是我希望就是海南给人这种情绪感觉，它能被一个气味具象化。然后这瓶香水主要讲的是那种松弛感嘛，那我们会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去体现这个松弛感的。然后有段时间
0: 老爸茶确实
1: 就跟那个我们的调香师就在路边闲逛，然后就看到就是路边的这种老爸茶经常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下午两三点会有这种阿叔阿婆坐在地方喝茶嘛，我那一幕是对我来讲是很松弛的，因为至少就对标北上广一线这种省会城市来讲，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就下午两三点能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街路边的一个摊儿上面，在那喝茶聊天，是吧？然后我们就进去感受一下那氛围，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人会点一些喝的，有像柠檬水啊，有像绿茶啊，然后也会点咖啡，但本质上咖啡的味道它太沉了，就太重了，所以说我们就取了柠檬和茶的这个概念。当时也就开始就找资源嘛，然后最后就找到乐东的香水柠檬那边的果农，我们找他要了一批这种刺果，然后萃了这种香水柠檬精油，然后我们又找到就是农垦下面那个白沙绿茶，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想做这件事，他们也很喜欢，就给了我们一批这种绿茶和红茶的这种原材料，然后我们自己萃了一些提取液以后就做了这瓶香水，叫白沙晨雾。那其实这瓶香想要诠释给人就是代表海南的这种松弛感，然后我们给他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他最后呈现出来那种画面感呢，就像是你去到白沙的那边，就这种茶园边上这种民宿，早上六七点的时候，你打开窗，你就看到那绵延万里的那种茶园上面就轻轻的浮了一层那种薄雾，然后那个柑橘的感觉就像是早上六七点钟打破那种雾气的第一束那种微弱的那种阳光一样，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治愈人，也是非常松弛的。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就是这支香水是适合任何场景，不管说通勤啊工作啊约会啊社交都是很适合的，那支香水就是这么样轻轻柔柔非常淡淡的，整体给你的质感就非常好，就是会让你那种松弛下来，会让你闲下来，会让你静下来那种味道，然后就做这瓶香水。对，
0: 杨浩你很会描述，你不仅会讲故事还很会描述这个画面，我能想象到这个我喷到这个香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柑橘柠檬就很清香，
1: 是的
0: 很清爽，嗯，
1: 是的。所以说这瓶香水也是门店目前夏天卖的最好的一支。
0: 嗯，很适合夏天，清爽。
1: 对，
0: 哎，那应该适合海南的一年四季。可以这么说，嗯，
1: 是的。
0: 总说你会讲故事吗？那这是你觉得讲的最好的一个故事吗？和香水结合在一起，
1: 就是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孩子，所以说现在每一瓶香水其实我都有故事，而且都是如数家珍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个创始人，或者说你想要把这品牌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的认知嘛。因为本身这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一部分，你能明白吗？它并不是说我捏造出来，它是我从我身体里出来的这种感觉，
0: 自身体验得来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
0: 就是你刚才

0: 他描述这个由老爸茶得到了灵感设计的一款香水，我当时也会很心动，就是原因在于说它特别，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这种小众款的，就是别人很难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这么一款香水。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自然香氛，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1: 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从我视角来看，因为其实这一块是我自己也蛮有认知的，它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也更相关，就是我愿意去买一些那种非常好的大牌大的 logo， 但其实这一两年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人他已经对这种大牌这种大 logo 已经去魅了，现在大家反而会喜欢去穿一些偏向那个有个概念叫老前锋嘛，是吧？是吧？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样，它其实跟我心路历程也是一样。我到大学以后，我就不爱买这些大牌了，我可能会去买一些那种比较有质感的衣服，或者说去买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牌子。再到后面，我可能就对牌不牌子这个东西，我已经不追求品牌了
0: 质感。
1: 但是我。对，我可能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有比较好的质感。近一两年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愿意去买一些那种反而是那种更加低调一点的东西，是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展的这么一个历程。那包括说是我们做香水，那可能我们做的香水它可能就但凡你有一些对生活品质有
0: 审美，我觉得应该
1: 审美的人，
0: 对，
1: 你一定能感知到，就是我们家香水一定会比现在市面上那种香精香油要更好。
0: 聊了这么多，我现在想让你回顾一下，就是最早的时候你可能去留学想学艺术类的，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这可能不太有性价比啊，毕竟出国一趟也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你还是学了商科。现在你创业了，比如说你当时决定创业，然后也是和艺术相关的吧，去结合起来去创业，父母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1: 我父母是会比较希望我能在体制内，但是我并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是不太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就是我这个人的想法就是他不能笼统的归结于说叛逆，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孝顺的人，我也很知道就我爸妈是很爱我，但是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对我的他们给我做的规划，或者说他们想让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是因为是他们，我希望我能过出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就我骨子里面我很认同他们，我也很爱他们，但是就是涉及到个人选择问题，因为毕竟就是我的人生应该我做主嘛，就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是我要为我的人生去做负责，就在这一块的话我是不太会愿意跟他们妥协，但可能会有些吵架了，但是我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不合吧，但是本质上还是 OK 的。
0: 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期望的，这种期望更多的还是说父母想要把自己理念当中的所有的好的给孩子。
1: 对，
0: 我觉得杨浩的选择更像你在选择衣服和一些产品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我是追求一种品牌了，我是更注重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好的，我自己的选择。
1: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得为自己负责嘛，就是因为其实比如说你也觉得就是说在父母的羽翼下你可能能过好自己的一生，那我觉得也是种选择，但是你就得接受万一比如说父母让你干了一份你不想干的工作，但是他觉得他有前途，但是问题是那个环境他就不是你喜欢的，你会觉得你很焦躁。

0: 难熬的时刻，无数睡不着的夜晚，但这种煎熬可能是你更倾向于去
1: 选。是我在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承受这一部分的煎熬，并且我也最后
0: 心甘情愿的，
1: 心甘情愿的。所以这东西它归结到最后归结的那个原因，归结处是在我自己，而不在于你父母。就万一啊，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家里跟小孩跟父母吵架，也是因为都是你，都怪你，你让我怎么样，他们就会怪别人。但问题点是，这个事情就怪别人，这事情就是很容易产生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嫌隙嘛，是吧？
0: 嗯。
1: 那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既然你得为你自己选择，就你要承担你自己的选择，就哪怕说这事情归到最后，那其实归因还是你。如果说你不想，你拒绝就好了，是不是？你也不拒绝，你也同意了，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受的。
0: 聊完杨浩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们来最后一个小部分回归到你的香水，就是有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直是致力于把原生态的自然风物去转化成好闻又耐闻的这个香气，你觉得核心要把控好哪些关键的细节呢？
1: 关键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还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香水都是香精为主，那为什么我们愿意用精油？那肯定精油是一个更长更苦更慢的一条道，这也是成本更多，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吧。我觉得最核心是这点，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你得非常自豪的讲，就是说
0: 摸着良心的
1: 摸着良心讲说这东西是匹配的，这东西是它值这个价，是吧？才会让这个品牌有在这个市场上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像现在很多品牌，他们可能更偏向于说砸营销砸话术，砸那个市场，那对我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吧，就是你也对于将来比如说这个流量上涨了以后，你的资金或者你的利润能不能跑得平你的投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护城河。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摸着良心，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做好产品，做好品牌，是吧？就是你也不要想，就是说短期内很短的就想把这钱赚到。那我本身做这个品牌，我就想说，这是我人生中，目前来讲，我也因为人是善变的，我也没办法说再讲，就是说可能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我会怎么想。但至少目前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我接下来人生里面我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会说短期以内我就会考虑就是说杀鸡取卵或者做一些非常伤害品牌的一件事，那我就不会去做。我就希望它能做慢一点，做实一点，真的对海南本地的农户增收有意义，对这个市场或者对消费者都是有意义的，那对我来讲也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长存的、能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品牌。
0: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会建议大家挑选香气时优先贴合自身哪种感受去选择？
1: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吧，就是嗅觉是最直观的，你喜欢就是喜欢。
0: 哎，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商场里面用那个试纸试的香，我觉得特别好闻，然后我就买一瓶，但是我回来再喷的时候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了，就感觉这个味道不一样了。
1: 因为你闻的是前调，你刚喷出来闻的是前调，但是香水一般情况都会有前中后，所以说你可能只是喜欢前调的味，中后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
0: 这还是要时间去证明，我得在那个商场里面待久一点。
1: 对，或者说就是说你那个你可以就刚喷出来喷在试纸上闻，然后你可以喷一点点在你的自己皮肤上，然后稍微拿手腕给它搓热一点点，就是因为本身酒精散发就是偏热一点点，它散发会更快，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更快的进入到中后调。所以说你可以要求它，或者你跟它讲说能不能喷一点在皮肤上，然后你喷在皮肤手腕上，然后两只手稍微就是摩擦一会儿，把那个温度升高一点点，然后你就能，它就很快就能进到中后调了，你就能闻到了中后调是什么样的味道。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喷香水的时候啊，就是留香也不是很长嘛，就像你说的前期、中期、后期，这个香味可能我最后慢慢的适应了，我也喜欢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买一个30毫升的，我发现我有很多瓶香水，但是到最后没有一瓶是用完的。可能就还有大半瓶是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那瓶香水吧，可能是刚喷出来是酒精刺激度很高的，然后也有可能它留香不是很长，也有可能它喷浓了会有点让人不舒服，所以最后你选择就是不怎么喷。
0: 就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太适合去买那种特别大剂量的，就是说30-50的可能对我来说都有点多了。
1: 是的，但是就像我们消费者是会有用完的情况出现的，就是他会持续的一段时间都喷我们家香水。
0: 杨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了多次，你参加了那个消博会，对吧？
1: 对，
0: 这是你第一次带着你的这个商品参加消博会吗？你有什么样
1: 的
0: 感想呢？
1: 我的感想的话，就是反正挺感触的吧，因为
0: 我看你接受很。

0: 很多采访报道。
1: 对对对，是的。还有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点，因为前刚来海南前一年半都是在办消博会，就是我是消博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品牌成以一个
0: 身份。

0: 继续的去跟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我想怎么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也希望就是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一块是有机会的。那这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校博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这个意思。
1: 其实校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
0: 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这个意思。
1: 其实校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更广范围的人接触到这个产品。那你接下来有哪些这种小众的自然风物还有兴趣要放到这种香气创作当中吗？
0: 那我们会继续说跟农垦一起，也就是说跟乡音所一起，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继续再探索一些新的一些这种芳香植物出来吧。然后也就是说本身有一些既定的原材料，本身今年我们也会想做，比如说像青花椒啊，然后以及说香草啊，这些我们可能今年也会继续再做一些出来。
1: 最后，你就也给那些像你一样的年轻人想要在海南创业的，说一说你的这种感受、想法、建议，或者说几句话。
0: 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海南闯一闯、看一看、试一试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我们要走向全球，包括说要中国的品牌要走出海，是吧？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整个规划层面来讲的话，海南它是符合这一个规划的。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真的切身实地的来到海南，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脑子、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一下海南，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因为对我来讲，这地方真的是有机会的。
1: 好的，说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杨浩。杨浩深耕海南本土特色香氛创作，用心描摹独属于海岛的山海浪漫与烟火风情，也衷心地祝福你和这个福记香水能够芬芳致远、声名远扬。也再次感谢杨浩参与我们本次的采访，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杨浩，再见。
0: 再见，再见，拜拜。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